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警布包哈。
1: 哇，太可爱，
2: 云锦纹样了哦。
0: 云锦、哦、
1: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几位幸运的早饭可以获得礼物呢？
3: 啊，我们有
1: 十个。
2: 好
0: 好，
1: 所以大家可以全程来跟我们微信互动，
3: 对对对，
1: 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巴巴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来参与就可以了。
3: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要告诉大家啊，今天南京、江苏全省各地将再次成为强降雨的中心。
1: 很多早饭在讲说，是不是白海豚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3: 是的，
1: 大概率是这样理解的。
3: 又回来了、
1: 嗯、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嗯、江苏今天将成为一个强降雨的中心。南京今天最高温度29度，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也是在29到30度左右。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只有磊磊娜娜能比磊磊娜娜更精彩。早晨。

0: 造作啊。女孩其实穿上旗袍之后，她就会不自然的，因为按照那个旗袍的节奏开始走路，因为那个旗袍的那个两边的开叉是对她的走路的姿势是有要求的。
1: 对，而且穿上旗袍之后，你的坐姿也有要求，你不可能葛优躺，然后通常坐凳子只会坐前面的三分之一。
0: 一件那个云锦旗袍大概要多少钱？
2: 哦，我们云锦的服装的话得要过万的。
0: 要过万
1: 啊、哦、对，
2: 正好像我们马上会发售我们的汉服。
0: 汉服现在很流行穿的。
2: 对对对、那个我们的那个发售价是16888。
1: 这仅不仅仅是一套服装，它更有收藏的意义了。
0: 对
1: 对，
2: 但我们是限量发的。
1: 哦，限量发的，
2: 300件。
1: 哦，300件。
0: 哇！
1: 今天在我们的健忘小说私域专区为大家上新了很多的云锦系列的东西。
0: 对，
1: 今天我们刘姨第一时间就已经下单了一个。
0: 哎、我要买那个发。
1: 他下单的也是这个发，到底是什么发？刘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就是云锦博物馆的一个13则红地发字，就是像麻将的那个发、然后里面是金线，金子那个线，织的那个云锦工艺织的发，然后可以当冰箱贴，然后也可以当是一个小摆件，摆在你想摆的地方。
0: 然后最近身边如果有朋友，
2: 真金线、孔雀羽线，包括现代科技，我们会有幻彩罗
0: 线、
2: 驼两毛
0: 发的这个大小。
2: 发的这个大小难度很大的
1: 哦，
2: 因为它像素有。
0: 哦，明白。大概要多少钱？织个小肉。
1: 织个小肉。
2: 织个小肉，如果是单独定制，
1: 要一万块吗？
2: 那肯定得要了。
4: 因为它不是说就是我把照片过去，他们就能把这个织出来，它有很多工序。首先
0: 要你人天天站在师傅面前
4: 啊，那倒不是。他们要先去做一张图纸。就是在这个图纸上面要把我全部拆分成一个一个小格子、然后每个小格子用哪根线，这根线有多长，画多少个格子，要先把这道工序做出来。
1: 他脸上的线还不能光用这个肤色的这个金线，还要配一点红的，因为他经常过敏，哎，还要显示出比较真实。
4: 还要把痘痘给
1: 哦，算了，
2: 但是我们能体现出来，我们包括过度的颜色都能体现出来。
1: 是吧？
2: 对、
1: 算了，我们还是买这个发送给他吧。原价248，现价199。
4: 就看这个发。后面到底更哪个字？
2: 你打麻将带着，
4: 他不是人会找的，
0: 天天买彩票。我跟你讲，
1: 对，他是一个彩民。
0: 对，我们先来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5: 正在连接江网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来关注到一起事故路段。此刻的定款门大桥呢，双向。

0: 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对后方车辆的通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路况就这样。
1: 绕红桥又钻去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放心好位，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2: 我们来听早饭的语音，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有礼物送给大家，来自于我们云锦博物馆提供的啊，今年特别流行的布的单肩托特包，刘一介绍一下呢。
3: 我们今天桑老师带了十个单肩托特包
2: 啊，
3: 里面用的是云锦纹样，是那个孔雀是吧？
4: 叫满堂彩
3: 啊，满堂彩，
2: 你看寓意多好，天天挂在肩上啊，
3: 足足有十份送给大家。
5: 我们要特别感谢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南京云锦研究所市场拓展中心的副总监桑伟桑老师，我们有太多的早饭留言。
2: 桑总昨天特别好，他本来就是原来准备送四个的
5: 啊，后来呢？
2: 我跟小二讲，昨天还大方的，
5: 一下子就到变成
2: 十个了。
6: 滴滴爸爸早上好，蕾蕾娜娜小肉刘姨你们好，
2: 早上好。
6: 昨天我收到了交广小肉送给我的礼物盲盒，是茶马古道的五火香氛，非常开心也很激动。茶马古道的五火香氛是那种青果绿色的淡淡的包装，没有过度的去包装，很简约但是很高级，我呢目前还没舍得用，但是打开包装就已经能闻到那种淡淡的茶香
2: 啊，
6: 很治愈的味道。那么也带着这份治愈的味道，带着好心情，祝大家在周末心情愉快，天天开心。
2: 谢谢
6: 交广小肉，谢谢蕾蕾娜娜刘姨和我们最可爱的
7: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7: 一早就收到了小肉的推送视频，哇，那个云锦款式好多啊，好丰富啊，
5: 是啊，
7: 样式都很好看，不管是车载的还是身上挂的挂饰，还有那种家里可以挂的装饰的画。
5: 难怪小肉说盒子一打开里面还有灯呢。
4: 首先这个盒子它那个面啊，它是一个绒面。
5: 哦，
4: 然后呢打开之后里面就有一盏灯，那个灯直射界面，
5: 所以就是这个戒指如果送朋友的话，他拿到手上一定不相信这个是100块以内的。
2: 像我一个朋友李梅啊，他就喜欢都戴一套，你看这个手链和这个戒指如果都戴在这个手上的话，快真是南京话讲具备啊。
5: 这个手链做工也非常讲究的，
8: 对，它是其实手链它跟戒指就不一样嘛，手链我们叫金包银，
5: 金包银，
8: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用的那个云锦的那个缎面，然后来呈现的五个葫芦嘛，代表五福临门。
2: 就这个，比如说你参加一个聚会啊什么，别人戴的都是其他的品牌，你这个你戴在手上一伸出来，他觉得绝对会全场的焦点，人家
5: 不一样，
2: 这什么东西啊？
5: 对，
8: 特别。
5: 所以这两个系列今天在我们的专区大家都可以看到，早饭也可以第一时间来看一看。
6: 蕾蕾、娜娜、小热、刘姨，
2: 早上好。
6: 上班哈、
5: 上班了。
6: 红灯啊，我就直接说我的目的吧。那个啊，这个云锦的这个能不能送一个给我呀？我想送给我妈，我妈也经常品尝你们。
9: 歌不停，
10: 好歌不停，
9: 更多心意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10: 直接拉满，
9: 直接拉满。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0: 小肉
9: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2: 哇，我们的早饭们对戒指和手链在积极的疯狂的下单，我们的单量应该是不多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
5: 南京云锦研究所市场拓展中心的副总监桑伟桑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谢谢，
5: 我们再次欢迎桑老师。
2: Hello， 大家好。
5: 桑老师今天不仅是人来了，带着很多漂亮的云锦的这些相关的产品，最关键还给我们早饭带礼物来了。
2: 对对对，这个礼物呢是十位早饭可以获得现在非常流行的大家爱背的布的帆布的托特包，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帆布的托特包不是普通的，
5: 对，
2: 而是来自于南京云锦博物馆的。我们的总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托特包。
8: 对，我们的托特包上面的那个纹样是满堂彩的，我们作品的纹样
2: 啊，
8: 然后上面是一只孔雀
2: 啊
8: 啊，就是它体现的是我们装金装彩装孔雀羽的这个工艺，
2: 哇，
8: 而且下面有我们南京云。

0: 刑警博物馆的这个字样子
1: 啊啊，
2: 对
0: 啊，其实我们这个 IP 还蛮值钱的啊，
2: 真的跟早辈讲一下，很好看，我很羡慕，
1: 是，
2: 我想哪一个都没有，桑、哎、桑老师说只有一杯咖啡，哎，
1: 好，你们就喝咖啡嘞，
2: 哎，这个包是留给早辈的十个，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全程来跟我们互动，最关键的是今天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交管小的私域专区、嗯，其实我们上新了很多云警的系列，
1: 对对对，
2: 刚刚有很多早辈好厉害。比如说有几样东西我们都还没来得及介绍，
1: 我都觉得你们是大聪明，非常有眼光，比如说手机包，比如说车载香薰，那接下来刘一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手机包。
3: 我们这个手机包它是一个像小包一样挎在身上。

0: 我们的早饭非常有眼光啊！昨天在拍视频的时候呢，有两样东西。其实早饭们看视频，就是刚才讲到那个小肉那个胸针，我觉得那个胸针要给大家种草一下。那个胸针，我觉得啊，别在任何地方，甚至包上都非常好看，
1: 对，
0: 忽闪忽闪的，就是很灵动，像个真的蝴蝶。
2: 昨天我是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衫，
0: 嗯，
2: 然后如果说没有那个胸针的话，我就。感觉身上的颜色就很变得很暗淡，
0: 是。
2: 但是那个胸针往这个纽扣的那个孔里边一放，哎，整个就出跳跳出来了。
0: 对。
3: 哎，所以桑总，他这个胸针上面所有的这些纯手工的，他这个金线是真金线呢，还只是？
1: 这个胸针也是真金线，
3: 哦、
1: 而且是手工的，
3: 这个、
1: 是纯手工的。
0: 啊、
3: 嗯。哦，就上面的那个蝴蝶的所有的这些刺绣都是云锦。
1: 手工的，手工绣上去的。
3: 哦。
1: 云锦的缎底，然后再加上绣上去的这些材质，
3: 所以它的颜色特别的丰富，
0: 对，忽闪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那种啊。
3: 原价508，现在有个优惠，只要483。喜欢这个刺绣胸针的早饭，也可以来看一看。
0: 我发现云锦的东西啊，它的这种色搭就非常耐看，非常时尚，
1: 对，很洋气，
0: 对，
1: 而且我们有很多纹，我们讲云锦讲究的纹样
0: 啊、
1: 其实。不是有最近有那个新闻，就是那个大牌在跟我们有一些说投诉之类的
0: 啊。
1: 但这些纹样我们从明代就开始用了
0: 啊，
1: 我们叫铜钱纹
0: 啊啊啊！
1: 而且我们云锦会讲究。

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你的沈鱼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南通段离先锋服务区3公里有小车和货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G15R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离白洋湖服务区1公里有4车追尾事故正在处理，沿线车多有积压。另外长台高速董邦枢纽附近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往常熟方向的车辆排到长嘉高速白卯出口附近。交通恢复呢还需要一段时间，请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在8月12号15点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3: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巴巴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3: 滴滴巴巴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10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蕾蕾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10大杰出员工、10佳主持人，荣誉接力之奖获得者。

0: 时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0: 我他家老婆这个估计也是平时生气大嗓门讲多了，嗓子都是哑的。
1: 应采儿，
0: 应采儿。9:08，今天是20
2: 马甲
3: 啊，那个马甲我们早饭门非常有眼光，我们还没有推品就下单了，
1: 就下单了。
3: 因为这个马甲，说实话是在我们之前的一小时里面算是一个贵价品。刘姨说一下价格。
2: 原价2280，现价只要2166，
3: 优惠了144。但是它的这个价值在哪儿？我们桑总讲一下呢。
4: 就是它的用的这个我们叫装花纱的这个工艺，然后和云锦的这个缎地拼接而成的。就是我们云锦的匠人一天只能织5到6厘米，但是装花纱只能织2到3厘米。而且它是有暗纹的，若隐若现的美。
3: 哦。
0: 所以早饭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刚已经有早饭，有2位还是3位早饭？
2: 三位，
0: 第一时间就已经下单了。
3: 三位买马甲。
0: 对，最关键的是，刚才我们桑总也讲了，说这个马甲它非常非常的轻薄，折叠之后小小的，都可以装在火柴盒里。
3: 对，
4: 那个是那个原我们的这个参考的、
0: 原物，
4: 原
0: 纹
4: 物，苏纱单衣，
0: 对对对。所以小若昨天是已经第一时间试穿过了吗？
1: 我没有试穿，
3: 他穿不下，他穿不下，
1: 他就怕把它蹦花了。
3: 我昨天想让他就是
0: 套一下的，但苦于套不进去。
1: 毕竟还是女士的装。
3: 因为我觉得，我说你算了，别等会儿你等会儿一砸钱笨的了，是吧？
4: 但是小若老师真的，他到我们那边去看到这个品的时候，他第一个跟我讲的是，哎，我可以到的时候就说这个在家可以空挂。
1: 不是，他这件衣服啊，本身一个是织法啊，很
5: 好礼相送，中国石化一店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本节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苏州城区路段，往杭州方向白羊湖服务区附近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0: 在这车摇马急的世间，慢慢来是一种诚意，
1: 是一种诚意。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每天早上8点，在热爱里
1: 很慢
0: 很踏实。

0: 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误。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了，只买对。
2: 布的那个颜色就非常的好看，哎，而且刚才桑总也给我们介绍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这几幅装饰画，它的背后的整个的这个制造的工艺，它的流程，它的难度，
3: 非常复杂，
2: 对，像小肉这种做不足的也是坚决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工作的，对，
4: 小肉吱吱就发火了。
3: 后面大家会看到，就是我们在交广小肉里面发的一条视频，
2: 对，
3: 有一幅作品是要耗时半年才能出来的，
4: 哦，
3: 每天只能织5到6厘米，
5: 对，五到六，
3: 嗯，然后大家正好那天我运气非常好，是有人订了货，当天正好出来，没有被取走，我就卡在这个间隙，去看了一眼，
2: 欣赏了一下，
3: 带所有早饭看一眼。
2: 哦呦，今天刚刚也有早饭人在夸我们，他说昨天晚上的时候，他在我们逛我们专区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哦，今天要上架云锦系列，然后早饭就讲说，首先很意外，其次今天听完了直播之后，他突然发现不仅买到了心仪的云锦，而且还长了知识。
4: 对
2: 对，你说身为南京人，他只知道云锦，
4: 人家外地人讲说，哎，云锦是什么东西啊？你想不出来，南方人不糊涂吗？
2: 但是今天你会知道云锦里面的很多的故事，比如它的妆花工艺，
4: 对，
2: 下次再给人家萃，小热，你给人家萃的时候，妆花工艺要几个人完成啊？
3: 妆花工艺要好多人完成，但最后一步是两个人一起织，
2: 对，
3: 上面一个师傅负责提线，下面一个师傅负责。
5: 织线配色，
3: 往里面织线配色。
2: 桑总他催的也对啊，
5: 他催不？他讲的对，
2: 因为
5: 他全程都有两遍了嘛，
2: 啊，
5: 三遍，
2: 对
3: 三遍了，差不多，
5: 对，三遍，嗯，
2: 对。
3: 我逛跑云锦博物馆就跑了很久。哦，云锦这个东西啊，讲真话啊，如果你真的开始懂它的美之后，你会上瘾的。
5: 对，是，
2: 嗯，因为不一样的，
3: 对，
2: 发到了销售要买啊，这样子你才能发起来。
3: 我们家有两个冰箱，一个冰柜，
4: 啊，
2: 那买三个。
6: 这个发是我第一个人买的。
2: 哦，你是今天
6: 留意
2: 下
6: 单？
4: 今天留意，我确认，我看到他的确实证明留意下单。
2: 所以早饭可以抓紧时间来我们的交广小肉肆意专区。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买的话，怎么添加的话，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小肉给大家来介绍
4: 非常美的样子啊。
2: 今天桑总来到我们的滴滴巴巴早上好，做客了整整120分钟。
4: 对，
2: 然后刚刚在广告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聊天，他说一直都会在上班路上听我们的节目，之前还买了EasonGo。哎，
4: 桑总，我跟你讲啊，今天你看早饭们那么喜欢你，然后这么支持，我发现我们的早饭他们的审美也是在线的，
2: 是
4: 啊，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些品。那另外还可以再给我们补充一些其他的品吗？
5: 可以啊，没有问题。
2: 刚刚有早饭讲，他说他去你们那边，他发现女士的手提包，云锦系列的，
5: 有的有的。
2: 他说好漂亮。
4: 对，
2: 那怎么今天怎么能看到呢？
4: 是的，给我们搞几个来。
5: 我们慢慢来。
2: 哦，慢慢来，谢谢他了。好了好了，
4: 然后那个300单的那个旗袍，咱们也有份了。

0: 汉服
1: 是红底和
2: 绿底，
1: 蓝底，红底和绿底的
2: 绿底
1: 蟒纹，
0: 对对对，就未来在我们的交广小儿私立专区，就像刚刚早饭讲的，就可以把这些国粹啊、精品啊，走进寻常百姓家，
3: 对，是
0: 对。
3: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礼拜五的早上。今天我们也是算是周末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两个小时，跟大家分享认知了我们的南京人的叫云锦儿啊。
0: 对啊，今天真的是知道了太多云锦背后的故事。
3: 南京人的高端真的
0: 不容易啊！当你看到一个云锦之物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在背后是那么多的匠人的制造用心。
3: 付出。
0: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周末，但是。白海豚的余威再次杀回一个回马枪，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暴雨的黄色预警，我们提醒到各位，今天江苏将会成强降雨的中心，各位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开车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卸下你晨起的疲惫，
1: 消解通勤的枯燥，
2: 消解通勤的枯燥，
0: 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1: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2: 锁定 FM 101.1，
1: 锁定 FM 101.1，
3: 滴滴八八早上好，
2: 滴滴八八早上好，
1: 滴滴八八早上好，
4: 滴滴八八早上好，
1: 120分钟
0: 超长直播时段。
5: 嗨，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6: 大家好，我是娜娜。
7: 大家好，我是焦黄小肉。
8: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一。
0: 随时听，
6: 随时蹲，
0: 随时抢。
9: 老公快下单啊！
3: 妈妈，我要买。
9: 老头子快去抢啊！
0: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1: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0: 省心省钱囤好物，
7: 抢到了抢到了！
3: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谢谢老公的礼物。
1: 新的一天从滴滴巴巴早上好开始，
10: 快乐正式加中，
6: 正式加中，巴巴拉巴巴拉巴
10: 巴拉巴巴。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爸爸早上好 Plus 版
6: Plus 版
10: 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沈鱼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离梅村服务区4公里有两车事故。
2: 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3: 交广双声道，
2: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3: 点亮美好的生活。
4: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5: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8月14号，周五，又到周末了哈，祝大家周末愉快。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4: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JSC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5: 那各位呢，还可以去搜索一下我们节目的视频号啊，搜一下双声道1011，或者是我们的抖音号叫双声道啊，大家呢看到张晨玉阳，
6: 然后这个自驾在不断的提升速度，
4: 你这个自驾的话，它不是那个定速巡航对吧？应该是根据，你设定的速度和路面的情况，它自己来调节的。
6: 哎，对的，对的。
4: 嗯，
6: 因为侧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全程没有接管过，或者是对自驾进行过任何的干预和操作。然后，
4: 就是数据能证明这一点。对吧？因为我们要看它系统有没有问题，主要是看你有没有介入。在你没有介入的情况下，如果它超过了这个限定的速度，那就说明它支架系统是有问题的。
6: 啊，没有，我没有，没有，
4: 没有，对吧？
6: 因为它这个速度，它是要用波动那个滚轮，就是方向盘上有个滚轮来提升减速嘛。如果想人为操作的话，但是它那个。就是这些东西，在官方的数据上都会有显示，但是我是没有的。
4: 这点确定就好了。
5: 好的，那我们来讲讲它这个速度为什么你设定了上浮10%，会由100到了125呢？它超过了这个范围。
4: 他们怎
5: 么
4: 解释的啊？
6: 他们的解释就是，他们的解释应该就是说，因为高速它的限速是120公里嘛。120公里最高。它艾维塔的设计是最高130公里，支架功能是最高是130公里，它说是正常的。但是我说你这个是下雨天，你不应该是降速，反而增速，这个是不对的。
4: 对，
5: 他们怎么解释的？
6: 他们的解释，
4: 应该是有解释的吧？
6: 具体的解释就说到说我在前边大概是10分钟
4: 之前
6: 还是在几分钟之前，说我有一次就是退出支架，然后把速度提高了，因为他那个。比如说那天的雨量，
4: 他意思就是你是按照上一次那个标准执行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6: 不是在几分钟之前的有一次，说我有一次说我提速了，但是我提速是
4: 对啊，就这个意思啊，就是你几分钟之前你提速以后，它不是速度就比你现在这个设定的高嘛？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如果是按这个来说的话，那我这一次的设定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这一次设定难道是为下一次这个提速或者降速去设定的吗？这个不对哎，从逻辑
5: 上来讲，这个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有没有听懂啊？我们问问我们的正在听节目的听众。阿维塔的解释是，就是你在这一次，因为你是开了一段高速公路，这期间呢，你是这个智驾系统一会儿用一会儿退出，对吧？根据你说，根据这个雨量的大小，你是变换着的。那么阿维塔它的解释是你之前曾经有一次
4: 这个速度的，对吧？
6: 对，我设置的冗余是10%。
4: 对，就是我们的智驾系统其实是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开到110的。
6: 这个官方好像没有说明。
4: 那我们问一下这个官方，我们来接一下这个阿维塔的维修中心吧。你是在常州对吧？
6: 对，常州。
4: 常州是哪一个阿维塔的中心啊？
6: 阿维塔的就叫阿维塔中心，阿维塔中心新北店。
4: 新北店，
5: 我们记者连线一下。这个不应该哦，因为雨天开车我们都知道的，高速公路是要降速的。情报板上面都会有提示，
4: 是
5: 它是根据雨量的大小啊，速度都是一定要往下降的。高速公路最高时速不超过120%，那这指的是

0: 什么天气晴好的状态之下，
1: 嗯，
0: 遇到恶劣天气肯定是不能够开到这个速度的。
1: 哎、嗯，你好，请问是朱经理是吧？
2: 喂，你讲啊。
1: 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声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这两天你们有一个客户李先生，因为他在高速上发生了一个智驾这个事故的一个事儿，跟你们呢也有一个交涉，据说现在数据已经出来了。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没有人为介入，那么是按照我们阿维塔的设定的话，他100的速度最高不会超过110，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窜到了125，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他今天打电话给我们节目呢，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想跟你们了解一下，这个事情你们从技术上有没有做一个鉴定，他到底这个智驾系统有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从10%的110窜到了125，等于就是说这个保护它实际上是没有的，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2: 我跟你说，它的设定的速度它是设定到130，它不是设定到100。
1: 你等一下，它在线啊，李先生，
2: 哎，
1: 你设定的速度是100还是130？
3: 我设定的速度是110，因为我们有官方的那个后台数据嘛，后台数据显示我开启智驾的时候是100公里每小时吧。
1: 你跟他们谈过这个对话录音是有的对吧？
3: 但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去谈。
1: 那这个朱经理就是他跟你的这个说法是不一样了。你说的这个130是哪一次？是他这一次发生事故的还是上一次？因为刚才他说这个130的这个速度是上一次，因为他在高速上是有连续几次的这个智驾系统的开启的，到底是哪一次啊？数据上能显示吗？
2: 没有，
3: 我想是什么呢？我想是朱经理他所表达的130是什么呢？是阿维塔这个汽车它本身的设定是130，
1: 嗯，
3: 不是
1: 最高
3: 设定
1: 是
3: 130。哎，对，它阿维塔这个汽车它的数据是最高车速可以达如果开启智驾的情况下，最高车速是可以开到130的。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朱经理，这个我们这个车在雨天的时候啊，允许开智驾吗？如果允许的话，大概这个最高的速度限制，是
4: 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6: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5: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6: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7: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8: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9: 鲍鱼真是太好吃了。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12: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追尾事故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附近， G15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白羊湖服务区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路段现场也都是车多缓斜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交广网将会在9月份打造的一条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旅游路线。
1: 哎，这个条路线呢是全新的内蒙巴彦淖尔的旅行路线。我们古籍当中，包括古诗里边所说的"朝经出塞"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阴山以及这个"朝经出塞"的"塞"在哪里？不用说啊。既然我们讲到了这个线路，那就是跟这个巴彦淖尔是有关系的。
0: 巴彦淖尔真的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1: 没错，
0: 那这一次呢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一起去穿越千年文明与西北秘境。具体呢是带大家走到这个宁夏的银川，还有内蒙古的乌海，以及巴彦淖尔6天的行程。那这一次呢还有一

0: 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带大家去坐这个越野车穿越，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开车，是有专业的向导带您深入到阴山的腹地，然后穿越沙地、戈壁、峡谷等多种地貌。
1: 整整一天的时间啊，去体验普通团你没有到达的地方。这个地方只能开越野车，又不需要您开，我们有专业的导游以及这个领队，是吧？所以这一趟行程呢，跟任何一个大巴团的行程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对此感兴趣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
0: 400-007-1011。
1: 嗯，
0: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的一通投诉电话，我看这会儿我们的直播间特别的热闹、啊，
1: 我感觉吵翻了
0: 啊！对，就是这个事情呢，给大家先来稍微介绍一下。李先生呢反映，他是来自于常州。8月9号，他驾驶着一辆阿维塔12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当时呢是在下雨，这个高速公路上的雨啊、
1: 嗯、
0: 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1: 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他也不是全程开了支架，
1: 是的。
0: 那么这一次呢开支架发生事故了，当时他说他的速度是在100公里每小时就开启了支架、
1: 嗯、
0: 也就是在1分多钟之后事故发生了。那么他讲到一个细节，他设定的这个速度呢说是可以上浮10%，当时的时速是100公里，那上浮10%的话，支架是不应该超过110的。
1: 对，
0: 结果呢速度突然提速，到了125公里每小时，因为下雨嘛，雨势也变大了，
1: 对，
0: 车辆不仅没有减速，反而是在加速，导致到车辆发生了这个侧滑，说是车转了2圈，撞到了前方的货车的保险杠，然后又撞到了护栏，他人
1: 显得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对吧？另一方面来讲，这个支架系统我们是不提倡在雨天开的，但是既然你有这个保护措施又没有起到保护措施，那就得反思这个原因到底在哪。大家在这个大蓝鲸互动直播间，我看了一下啊，现在其实观点是分为两派的。跟刚开始就是大家一边倒的觉得李先生、他这个支架系统开启有问题呢不太一样。现在有人是站在李先生这个角度，我们单纯从这个技术上来讲他是不是有问题，有人提出来他设100本身就高，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是不同的这个雨天雨势的情况下开启和设定了不同的这个速度段。他开启这一次的时候雨量其实不大，它发生事故的时候是雨量突然增大，那这个时候你的支架系统恰恰应该预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要去降速的，可是没有降，升到了125，这不是一个问题吗？
0: 那么大家可能还提到了一个这个关键的速度的问题。有个朋友叫大熊就说了，说110，现在纠结的这个110和125差别大嘛，都是在危险天，都是在大雨的环境之下。这确实也是一个需要大家去关注的问题。速度确实是快了，确实是快了。那么现在李先生他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应该经过大家的这样一个发言，他可能也是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举动是不当的。但是他现在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系统里面设置的是可以上浮10%，我的速度是100，那上浮到10%的话也就是110，为什么会到了125？
1: 对，
0: 那如果说就是到了110的话，这个事故也许就可能避免了。
1: 对，这个雨天的雨势啊，其实它是动态的，你从它开启这个支架的不同速度段你就能判断出来。在我们的交通管制当中有1级管制、2级管制、3级管制啊，它是不同的这个管制。雨天能不能开到100码，那要看雨势，它是几级的管制。如果雨本身在这个天当中它是有变化的，我设定的这个速度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新的这个雨势了，那恰恰这个时候它应该要
0: 商家宣传这台电视机呢2年换新5年质保，可是在使用了1个月之后电视机就黑屏了。然后商家呢也按照承诺啊全额退货退款。
1: 在这之后呢，张先生在这家店铺啊再次下单购买了一台同款的电视，使用了8个月左右，在今年的6月呢电视再次黑屏。那这一次呢张先生又找到了商家，可是这个时候商家已经撤店了，根本就没办法联系上。所以张先生认为呢，商家撤店了，但是你平台还在啊，他在你平台上开店，那平台是不是应该履行这个监管的责任，替商家来进行售后呢？他多次和京东客服联系，但是遭到了京东平台的拒绝。
0: 小米电视的质量这么差吗？

0: 两台电视机，第一台一个月之后黑屏，第二个月第二台是八个月之后又黑屏了，
1: 就感觉不该啊，不该啊。
0: 那他到底买的是不是
1: 正品的
0: 正品呢？我们也看了一下他提供的商品的交易快照的信息，发现这一家叫做米一家用电视机经营部，它不是小米品牌的官方授权店，也不是京东品牌的官方直营店，只是一个由第三方经销商开办的店铺。
1: 哎，
0: 而且呢，他卖的是什么样的机器啊？购物须知里边明确写着，电视均为测样机、库存机、翻新机，
1: 难怪
0: 外观95到99星，开过机，部分的边框后盖有轻微的划痕，收到之后有质量问题包退换，官方已经过保，上面明确写着官方已经过保了，就他买的其实他是一个过保的啊，而且是一个翻新机或者是一个测试机，
1: 对，
0: 质保呢是由他这个店铺质保两年。
1: 可这个店铺现在不在了，他八个月这个又黑了，那该找谁呢？在张先生和店铺的客服的沟通当中呢，店铺客服表示，电视都是小米之家的货源，两年内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呢，免费换机，十年维修。可是你看他这个店都没撑过这个后面的半年，对吧？不难看出啊，这正是这些听起来相当厚道的售后承诺呢，让张先生对这家店铺产生了高度信任。所以在第二次出现问题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依然是找商家呢兑现承诺，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店铺已经
0: 存积
1: 是
0: 特殊的商品。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你要不要下单？因为它可能会存在着这个潜在的风险，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
1: 其实这里边有一个细节，我们当时问了那个张先生，他这个机子比外面能便宜多少？就是那种标准的新机，他说也就200块钱左右，那这个就完全没必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买旧机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案例其实还蛮典型的。
0: 对，而且平台的这个售后，他的这样一个义务，他也不是说无限的去兜底的。
1: 对对对。而且刚才律师说了嘛，他不是，他承担有部分责任，但不是全部责任。
0: 是的，
1: 你看这次能给他赔70%，完全是因为在媒体的关注之下呢，给他这个解决了。他自己去，人家就说还欠我们钱，我们没办法。所以，省个200块钱去冒这么大的风险，我觉得不值。另外呢，通过这个案例也让大家呢了解一下，碰到这种情况，平台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吧？好。感谢各位，现在平台上仍然非常热闹，
0: 在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
1: 对对对，
0: 刚才这个案例的讨论，包括特别是前面那个阿维塔，雨天智驾之后发生事故的这样一个案例，视频是有的，我们上传到了直播间，各位可以继续看，然后参与讨论。
1: 好，谢谢各位，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
1: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那节目一开始呢，我先跟大家说个新鲜事儿。您知道咱们中国空间站在太空吃啥吗？告诉您，宫爆鸡丁、鱼香肉丝，还有葱烧海参。你肯定会很奇怪，这些美食在失重的太空到底怎么做成的呢？告诉您，靠的就是航天冻干技术。这种技术啊，把营养和风味原封不动的锁住，在吃的时候呢，拿直饮水一泡，再一加热就可以了。这个口味色泽就像复活了一样，这科技的力量呢，是真的把山珍海味送上天了。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朋友要嘀咕了，这又是科技。

0: 举于很活，可您知道啊，这很活要是用在正道上，那就是咱老百姓的口福了。就像咱们广播里一直火爆的大连速发刺身，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嘿，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跟变魔术似的哈，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弹脆韧，鲜甜味直冲舌尖，这就是真真正正的科技造福生活，把深海里的珍馐美味轻轻松松端上您家餐桌。您千万别觉得哈，用了高科技这价格就高不可攀了。今天这一个月才有一次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又回来了，很多老朋友啊盼着这个活动也是盼了一个多月了。今天您听好了，咱们市场价499元一盒，整整十只的大连刺身，今天团购价平均一只只要9.9元，但备货呢只有500盒，卖完就得再等一个月了。所以新老听友呢，订购热线现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其实啊，这老听友都懂啊，咱们每次开团那个电话就跟热线一样火爆的，根本停不下来，手速稍微慢一点就抢不到了。比如王阿姨上回就说，她本来是冲着9.9元这个价格来的，订购了5盒，结果买回去一泡一吃，哎呀，后悔死了，后悔没多订上10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参啊，口感特别的好，没有腥味，只有深海的那股子鲜甜。赵叔叔也说啊，这速发海参啊，泡发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别看它拿在手里非常轻，那是因为冻干工艺把水分全部抽干了。虽然重量呢只有普通海参的1/10，但营养一点也不会少，口感也好。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团
1: 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董邦出口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有短距离排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8月9号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达15725人次，创通航以来单日历史最高纪录。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扬泰机场出行热度持续高涨，旅游与商务客流双向叠加。截至8月10号，机场暑运已完成旅客吞吐量52.49万人次，亲子研学游、毕业生出游、避暑休闲游、商务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运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态势。为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扬泰机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重点加密热门旅游城市航班，新开烟台、宜宾两条直飞航线，进一步丰富暑期出行选择。同时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联合春秋航空投用移动直机 PDA 设备，缩短排队等候时间。联合顺丰推出一飞到家行李门到门服务，开通孤独症儿童专属暖心服务等。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
2: 回顾江苏体育历史上那些值得回忆的事，那些难忘的人，难忘的事。好，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在节目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也欢迎你积极的来。

0: 一场比赛，你关心的是什么？
1: 一个项目，你痴迷的是什么？
2: 一个偶像，你崇拜的是什么？
3: 你崇拜的是什么？
4: FM 101.1，天下体坛，陈婷告诉你，体育有什么？
3: 体育有什么？
5: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欢迎你再次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在大蓝鲸 APP 首页啊，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就可以了。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的赛场。在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女单16分之一决赛的赛场上，王曼昱以3-0战胜了简彤娟，晋级16强，三局比分分别是11-5、11-3和11-8。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蒯曼则是以3-1战胜对手，同样顺利晋级。陈毅也是以3-1的相同比分晋级了女单16强。而陈幸同则是在比赛中2-3不敌日本选手木原美优，无缘女单的16强。这个比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觉得比分分别是12-10、10-12、12-10、3-11和7-11。而木原美优下一轮将会对阵的是中国选手石勋瑶。此外，在男单的16分之一决赛。

0: 江苏交通广播商城夏日好礼来袭，
1: 主播亲自严选，购物更省心。
0: 蔻驰邦罗拉玫瑰手表、MLB 棒球帽，源头直采，价格给力。
1: 海蓝之谜、赫莲娜、SK2 等国际美妆正品直购，没有中间商，底价开抢。
0: 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中的大牌商城，解锁福利。
2: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袁一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6: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也再一次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在中间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哈，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互动了。那除此之外，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大蓝鲸主播号，首页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然后就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可以更加方便收听电台直播，会听往期节目，包括跟我进行互动，以及看到我的大蓝鲸朋友圈。当然在主播号当中还有这个音视频的专辑哈，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江苏体育记忆，然后呢和我们共同去了解江苏体育史上那些难忘的人和难忘的事。好，在节目中也看到了 TT2004 这位老听众给我的留言，他提到了这个就是本周末啊，就是在中甲的赛场上有江苏德比啊，8月16号在苏州市体育中心打响啊，首回合南通智云1-0取胜，心理优势明显。然后呢他说此番呢苏州东吴坐镇主场啊，复仇之战嘛，所以这个也是希望能够取得好的这个成绩哈，所以也要看一看双方到底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另外最美的相遇，这位听众留言了，他说我爸爸妈妈也是乒乓球的球迷，他说我爸爸都已经85岁了，而且每天还去打台球，也是台球迷。哇，真的，那看来老爷子身体非常棒哈，而且我觉得热爱体育的人通常心态也是容易更加的年轻。所以坚持锻炼真的是很重要。陈伦杰州说苏超比赛1年多了，到现在还没有中过，所以就是好好的再去试一试，再试一试，挑一些场次去试一试。哎呀，看到库米拉的留言，你知道吗，我真的太有共鸣了。他说听着婷姐说乒乓球的新闻，还在上班的我突然就想到2000年我正在上高中，晚自习和同学们用广播偷偷的收听啊，悉尼奥运会孔令辉和瓦尔德内尔的世纪大战，老师在讲台前坐着，我们在下面紧张，孔令辉逆转取胜之后差点叫出来，真的那场比赛到现在我都是记忆犹新的，已经过去26年了，应该是在2000年9月25号，我印象特别深，那场比赛其实看得很紧张，但是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就是挺奇妙的，因为我2000年的时候我和你一样我还在念书，但我应该比你大一点，我那时候已经开始读大一。

0: 一了吧，我已经开始读大学了，所以我当时在看比赛的时候，孔令辉夺冠的那一瞬间，因为那其实是小球时代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因为在奥运会之后后来就改大球了嘛，小球时代的这个绝唱，而且对于孔令辉来说，此前他和瓦尔德内尔的交手战绩一直是老瓦占据优势的，所以那场比赛对于孔令辉而言他是背水一战，而且他想获得大满贯的梦想就必须把这块金牌拿下来，因为此前他已经在95年的时候就拿到过世乒赛的男单冠军和世界杯的男单冠军了，当时状态很好的时候呢，想着在96年亚特兰大就想去冲一冲男单的这个金牌的，但是当时没有能够如愿，所以他又一个4年的努力，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赛场上终于战胜了瓦尔德内尔，而且那场比赛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比赛中其实孔令辉还崴了脚，但是孔令辉愣是没有表现出来任何不适的状态，一直到后来我们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大家通过慢镜头看到，哎呦，那个回球的时候他崴了脚了，后来他在接受场边指导的时候，当时他的这个场边的指导就是当时的中国乒乓球男队的主教练，就是蔡振华。蔡振华跟他在做一些战术布置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孔令辉一直是坐在地板上去听蔡振华给他去讲解一些技战术的。所以我为什么会说人生的这个际遇啊，有的时候很奇妙。我后来是
1: 一直在进行冰敷，由于手术和康复治疗的效果较好，吴梦洁的伤病恢复很快，她已经第一时间在北京与全队会合。不过在分组对抗训练时，教练组对吴梦洁还是采取了保护性措施，没有让她承担过多的训练量。吴梦洁也一直佩戴着护具，小心翼翼地对膝关节进行保护。
2: 前面还是稍微上了一下对抗，然后打了一下，因为确实比赛越来越接近了，然后也需要自己能够快速的融入队伍。首先我现在身体情况肯定是不如受伤之前的，首先我自己要摆正好心态，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但是不是说因为受伤了就不能去在队伍里充当核心，我还是一定要去争做这个核心，还是要去努力的把自己现有的阶段的所有东西能够在场上展现出来。
1: 23岁的吴梦洁不仅是新周期中国女排主攻线上的重要一员，也是联赛中江苏女排的核心。在她受伤后，中国女排抓紧通过世界联赛锻炼和培养主攻位置的其他人选。吴梦洁虽然无法参赛，但是她一直在观看转播，关注着队友们的表现。
2: 自己也是在屏幕外一直给他们加油，然后一直在看比赛。其实在看比赛的同时也是在换一种方式学习吧，因为自己在场上打的时候可能有些问题意识不到，但是在场下看他们打的时候会自己会慢慢带入，然后去学习，然后会觉得这个球如果要是我在场上我该怎么做，会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
1: 受伤之后重返国家队，吴梦洁迈出了回归赛场的第一步。不过眼下

随后于七月下旬接受了背部微创手术，目前正处于康复阶段。曼城俱乐部此前确认手术成功，球员将会进行短期的康复，具体的复出时间待定。尽管罗德里此次按时归队，但是巴萨方面仍然对完成这笔交易充满着信心。这位30岁的西班牙中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0: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的角落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4: 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3: 也总有一群那样可爱的人，那样热爱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甘甜，
4: 人生海海，
3: 山山而川，旅行不过是为了去和这些美好相遇，
4: 和这些美好相遇。
3: 滴滴巴巴去旅行，
5: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世界

0: 可能也会降到平季价了。那么在旅游业内人士看来呢，8月20号之后就是暑假的黄金捡漏期，不急于返校的学生、出游时间宽裕的家庭可以提前查询机酒和目的地价格，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时段来错峰出行。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铁路出行。这最近呢，有乘客就反映了自己在坐高铁的时候，本来 D 和 F 是两人座的座位，但是邻座的免票儿童呢，不断的挤占空间，硬生生的把两人座挤成了三人座，那他的乘车舒适度肯定也是大打折扣。对此哈，铁路12306的客服明确表示了，那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一名成年旅客其实是可以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而且不用单独占席位的儿童乘坐的。如果是单独占一个席位，那就要买儿童票了。客服呢也是进一步的解释，免费乘车的儿童不占座，只能和同行的成人挤在一起，但是不能占用他人座位的。如果在旅途中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座位上哈，大家记好了，有个二维码叫铁路畅行码，扫码就可以联系到列车的工作人员，请求协调来处理。
0: 目前呢，儿童高铁购票呢，按照年龄的划分呢，就不再看身高了。就是没有满6周岁的儿童呢，可以免费乘车，就是一名成人的旅客，你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的儿童。
1: 这蛮合理。
0: 那么年满6周岁，而且呢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可以购儿童优惠票；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就需要买全价票了。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公路出行哈。这是南京公交集团，那在3号路还有 B10、B31这三条路线，这个上正式启动了叫智能预约站的试点。那在这个交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推出了该项目，这也是国内首次把智能预约的停靠机制融入到了常规的公交线路的运营当中。
0: 这什么意思呢？就公交部门也给他打了一个比方啊，相当于你打了一辆出租不是出租车，是公交车了哈，就叫响应式停靠的3.0版。就1.0呢是车里面按铃下车，2.0
1: 某旅行哈有一个新的打卡方式，叫打卡新街口的3件套。年轻人用3件套也重新定义了老牌的中华第一商圈新街口。那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第一个各个城市也都有，蜜雪冰城，接下来叫经历门，这个好多人可能不是特别了解
0: 哦。它是一个据说呢不加添加剂的美食店，
1: 好像是卖零食的，
0: 对，
1: 也很便宜。然后还有泡泡玛特，这是卖盲盒的，三家门店的这种购物袋组合，它的含金量哈，就是因为价格很亲民，包括一些限定的设计，紧凑的动线，让年轻人可以体验，哎，花小钱买大快乐，重新定义了中华第一商圈潮流的打卡方式。
0: 大家可以讲讲最近呢，你有没有逛南京的新街口，然后买了哪些东西，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特别分享一下。
1: 对，今年夏天有哪些新鲜的玩法，此刻可以通过我们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入圈，一起来分享。

0: 皆为序章，皆为序章，风土人情尽在途中。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世界与你不期而遇。The world finds you unexpectedly.滴滴吧去旅行继续回来，中午的12:34，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我们的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关注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圈。今天憨憨和朗朗在我们的生活圈分享到一个话题哈，这是最近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其实我们全国包括我们江苏的这个开渔期都是受到影响了，
0: 对，都推迟了哈。但是呢，因为白海豚呢慢慢的就要走去了啊，
1: 减弱了。
0: 接下来呢，这个大量海鲜又要上市了，哎，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吃的啊。你比较喜欢吃什么样的一些海味呢？
1: 我看到晨曦说，哎呀，我就喜欢吃蛏子。你是不是南通人啊？
0: 哎，有可能，
1: 对吧？说炒蛏子是一绝，还有就是拿蛏子和萝卜一起来炖汤。
0: 哎呀，那好鲜呐、
1: 啊，特别鲜。
0: 那个汤是乳白的哈。无聊先生，你一点都不无聊。他说他对生蚝情有独钟，那个蒜蓉烤生蚝，他说简直就是人间的美味了啊。
1: 哎，你要去广东那边吃，那边好便宜哦，1到2块钱就可以吃一个烤生蚝。
0: 那就是生蚝自由嘞，
1: 然后麦蛋说海鱼也挺好的，清蒸鲈鱼，
0: 我
1: 特别的鲜嫩，没刺儿。
0: 对，就是对我们这不太会吐刺的人，我觉得很友好。
1: 说到这个海鱼，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冷知识，就其实鸦片鱼大家吃的会比较多。
0: 哎、对。
1: 但你知道吗？在江苏和浙江吃鸦片鱼的部位是不一样的。
0: 哦。
1: 那我问问你啊，你们江苏人吃什么？
0: 那我们肯定是肚子呀。
1: 吃肚
0: 对对
1: 鱼尾那一块是不是？
0: 就是鱼尾再往前走一点。
1: 鱼头吃不吃？
0: 鱼头我们是做的剁椒鱼头。
1: 但浙江那边主要吃的就是鱼头。
0: 哦，他们只吃头是吧？
1: 对，所以他们说鸦片鱼到了国内之后，一半给了江苏，一半给了浙江。
0: 那蛮好的，一点都不浪费。
1: 对，那个也没什么刺儿，蛮营养蛮高的。
0: 黑牛说，我超级迷恋那个皮皮虾，他说剥壳吃虾肉非常有满足感。
1: 皮皮虾好吃，你要是去泰国的话，他那个皮皮虾有小手臂那么粗。
0: 哦，可以哦，
1: 这很爽。余生说呢，他喜欢吃扇贝，粉丝蒜蓉扇贝，每一次都可以炫好几个。
0: 哎，那个里面的粉丝真的蛮好吃的，我跟你讲，
1: 一定要把蒜放的满满的。
0: 哎，蜜蜂甜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吃鱿鱼，
1: 鱿鱼也是海鲜呀，对啊，
0: 铁板鱿鱼那真的是太香了。
1: 来吧，各位一起继续来分享哈，这个开渔季已经到来了，你最喜欢吃哪个海鲜？我觉得有个海鲜已经就是大家觉得习以为常，但其实它也算是海鲜里面味道非常好的，
0: 你讲的是
1: 就是带鱼。哎，
0: 哦。带鱼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红烧，
1: 尤其是我们南通的特有的一个品种叫小眼睛带鱼。
0: 嗯，
1: 在南通当地，它是做一个油浸的做法，跟传统吃那个油炸的，
0: 就是我们传统吃的都油炸，然后最后再红烧一下。
1: 对，但是油浸的话，那个带鱼的鲜和嫩就完全被保留了。所以开渔季大家不妨哈，安排这个南通的2天1夜海鲜美食之旅，
0: 真可以。那南通我觉得像选择，就是我们之前去的对吧？
1: 奔
0: 茶东啊，哎，你可以去啊，对不对？
1: 对，
0: 还启东好像都吃海鲜的啊、哦，
1: 对，吃海鲜，然后当地一些。特别的做法，海鲜面条，
0: 哎呀，
1: 鲜味十足啊！
0: 口水都要出来了，正好大中午，不知道各位今天中午有没有吃到什么样的一些海鲜呢？
1: 对，今天我们还有个七嘴八舌大家猜哈，就是也欢迎各位来参与。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0: 哇，这个第一个答案呢，讲的是前秦，
1: 好早。
0: 嗯，另外一个答案呢是唐朝，我们比较熟悉的。来，各位猜一猜啊，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哪个朝代？

0: 太一样的，通常是18个到22个月、哦、怪他将近怀孕快有2年的时间，真的是漫长的孕期啊。
1: 这个其实在野外非常危险的、嗯、而且也很消耗母象的体力，但是亚洲象的保护队伍通过长期的监测发现，象群们他们就会自发的围在孕象的身边、
0: 哦、
1: 帮他觅食开路抵御危险，就整个家族啊是共同守护这个新生命的。
0: 对，那目前呢像短鼻这个野象家族呢常年生活在西双版纳的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里，雨季来临之后呢，象群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待在森林里，跟与早期啊靠人力的最终不同。那现在呢、嗯、亚洲象的监测的手段呢不断的迭代更新，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那就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对他们进行一个追踪和保护啊。
1: 因为象是很敏感的，如果有人靠近确实会影响到他们。那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的主任就说到了，野象谷附近有亚洲象补充矿物质所需要的这种成分在、
0: 哦、
1: 再加上水源充沛，原始森林很茂密，所以哈成为了野象聚会的专固定场所。
0: 太好了，那短鼻家族南归之后啊，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创建开始有序的推进，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个地方的栖息地连片的保护生态廊道呢逐渐的贯通，编织起了24小时的一个监测预警的体系，也率先探索了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的保险啊。
1: 嗯，哎，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大象，觉得他们很温和，而且呢大象就很多时候你跟看到大象你会觉得不自觉的感动。
0: 嗯，
1: 野生象的数量哈在云南已经接近400头了，那在全球其实亚洲象数量减少的一个大趋势下，但是唯独在我们云南野生的象种迎来了婴儿潮，也就是在这一片雨林也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途径。
0: 好，此刻我们再来科普一下啊，就中国大象史。大象呢是生活在陆地上最大的哺乳类的动物啊，它属于叫长鼻目。大象在中国出现的并且有确切记录呢已经距今大约是1900万年了、
1: 嗯、
0: 那么由于气候变化等等原因呢，象类曾经多次南北来回流动，所以云南不仅是历史上呢象类北迁的重要的通道，当然也是大象重要的一个避难所、啊、
1: 你知道原来在国内大象最多的地方其实是河南
0: 哦，难怪

0: 那河南
1: 的简称是豫嘛，
0: 他现在的这个电视台那个形象还是一个大象的样子、啊、
1: 对，因为豫的那个就是一个、旁边就是个象字儿。那大约哈在600万年前，那当时的叫济棱齿象就变成了叫剑齿象、哎、出现在今天中国的云南，就是昭通的剑齿象。
0: 那么大约500万年前呢，亚洲的剑齿象呢曾经遍布中国的南北方，这其中呢就有写入小学课本的黄河象啊、那然而呢好景不长，你刚刚讲的黄河象我觉得可能就是在
1: 河南
0: 哈、
1: 因为当时进入到小冰河的时期，这个气候再次急剧变冷，猛犸象在北方出现了、
0: 哦、
1: 那剑齿象和中华的乳齿象就退回到了云南，因为这个还是比较暖和的地方。
0: 对，那约10000年前呢，地球进入全新的这么一个温暖期了，像猛犸象啊还有剑齿象等等呢就慢慢的灭绝、只留下了亚洲象生活在。没有

0: 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啊，继续回来，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别忘了哈，可以进入我们的节目的生活圈。我们很期待着热爱旅行的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啊。
2: 嗯，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扫码加入到我们的生活圈了。
1: 哎，那么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件事儿。你看，随着重磅影片接连的登场，暑假的电影市场呢越来越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已经上映了，而且口碑票房啊双双走高了，
2: 真的特别的好看。看，然后这是文牧野导演的一个作品，
1: 嗯，
2: 国产的电影，电影《奥德赛》，这是诺兰大导演的作品哈，国际好莱坞的大片，今天也已经上映了，吸引了不少观众，提前锁定了最佳的观影影位。
3: 今年暑期档电影百花齐放，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凭借观众情怀与喜剧内容持续领跑，累计票房超过22亿元。动画电影《八仙》上映后凭借良好口碑持续带动观影热潮，票房已超过14亿元，登顶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此外，由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极限空降》点映阶段就收获超高口碑，8月11日上映首日票房超过2.3亿元。该影片以反战加美食为主题，豆瓣开分 8.4 分，吸引大量观众走进影院。
4: 看到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5: 我觉得沈腾这次演得非常好，因为以往都是看综艺，就是觉得他还是那种搞笑的那种担当，但是这次完全没有，就是情绪就被他带着走。
3: 由诺兰执导的电影《奥德赛》将于8月14号正式上映，是史上首部全程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故事长片。影片改编自荷马史诗，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早在点映阶段，影片就已一票难求。不仅如此，记者在购票平台查询发现，在南京不少影院，观众热情难挡，早早抢好了影厅最佳观影位置，等待一睹为快。此外，蜘蛛侠崭新之日、年会不能停二等影片也在热映，受到欢迎。值得关注的是，为持续激发电影市场活力，暑期以来，我省多地送出一波又一波的观影优惠。近日，光影惠民，振享精彩。2026年度镇江市电影惠民消费活动已。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0: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6: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6: 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家好，我是你的省渝出行助理，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为优化公共交通出行刷卡体验，更好地彰显无偿献血者荣誉身份，南京公交献血爱心卡专属提示音最近升级上线。新办或完成升级的献血爱心卡持卡人，在南京公交、轮渡、有轨电车刷卡时，都将听到献血光荣这句暖心提示音。

0: 没地图啊！你看台风的白海豚呢带来的风雨影响呢慢慢的减弱，在江苏呢受到它的影响推迟的小开鱼，哇！告诉各位好消息来了，按下了重启键啊！
1: 就是喜欢吃海鲜的小伙伴们有福了，在8月11号的傍晚，连云港、南通这些地方的渔船也是陆续分批次的离开了海港，奔赴蓝色牧场。
0: 哦，什么金钩虾、
1: 好吃
0: 梭子蝎等等一些海鲜呢，即将端到我们各位的餐桌上了啊！
2: 11号晚上7点左右，连云港市赣榆区的码头千帆进发，渔船一艘接着一艘驶离港口，驶向茫茫大海，开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专项捕捞。连云港市渔民匡立鹏：
3: 我们这次主要是海捕梭子蟹，为此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800多条网，备足了水、油、冰，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2: 今年连云港海域渔船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到9月16号12时，刺网等4种作业类型原本从8月5号起开展专项捕捞，俗称小开鱼。由于台风影响，小开鱼的时间推迟到了11号。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渔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吕雷：
4: 出港前，工作人员登船对渔船的消防、救生通道等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出港人员的船员证书以及人证相符情况进行了检查，确保渔船依法依规生产。渔船出港后，专职船管员每日与在海渔船联系3次，掌握渔船位置、人员、生产情况，严格落实进人联船等举措，实时掌握渔船动态，确保所有在海渔船都在可管可控范围。
2: 本次连云港参加虾蟹类等资源专项捕捞作业的渔船及配套辅助船共计1500多艘，占全市伏季休渔渔船数量的90%以上。张网等作业类型的渔船仍要
1: 新鲜的海鲜，我就是喜欢吃蒸煮的，
0: 你就觉得原生态的那种，
1: 对吧？原汁原味的，然后你可以再调一个小料碟嘛，那个料碟里面想放辣椒啊，放醋、酱油都是可以的，
0: 挺好的，
1: 就提加风味了。还有就是注意哈，处理海鲜的刀、案板、盆都是要伸手分开的。
0: 然后另外呢，就很多朋友啊都喜欢吃生腌，
1: 好吃呀、
0: 啊哎。虽然保留了海鲜的原汁原味，但是呢，里面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
1: 对，
0: 就比方说它存在着寄生虫的风险。
1: 对。
0: 那么
1: 可能很多人你知道广东潮汕那边吃会有一些这个芥末嘛，
0: 哦，他想
1: 蘸点酒
0: 就用来就有点像消毒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但其实没有办法，就肯定是高温是最好的方法，
0: 对对对对、最好还是煮熟煮透、
1: 对，喜欢吃的话可能你一年偶尔吃个几次没有太大问题的。
0: 还有啊，就是尽量不要隔夜吃，隔夜之后容易产生蛋白质的降解物，就可能会对我们的肠胃道的黏膜产生一些刺激啊。
1: 这是给各位哈在开鱼季带来的一些安全的提示，那也希望开鱼季大家都能大快朵颐的尝一尝一年海鲜啊、大丰收的这个时节，感受一下海的鲜味。
0: 哎，告诉各位哦，如果想跟我们的节目保持联系的话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1011去旅行的官方微信号，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生活圈了。然后现在呢，要告诉所有圈里的好朋友，只要经常和我们的节目互动，每周呢我们要选择一位互动最积极的朋友送出滴滴巴巴旅行给大家准备的精彩礼物啊。
1: 对，这个礼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到时候也会快递发到我们圈友的家里。
0: 哎，你看黄俊飞呢给我们留言，他特别喜欢吃的海货啊，就是有带鱼、黄鱼、生蚝、扇贝还有石斑鱼。
1: 哦，石斑鱼好吃，
0: 但石斑鱼好像自己家里面不太好做吧，
1: 就是清蒸啊、然后放一点蒸鱼豉油就已经很不错了、
0: 你的意思就是原汁原味了、
1: 对啊，然后你或者是拿那个油、切点葱丝稍微泼一下淋一下，
0: 那个好的感觉、特别的棒。
1: 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同样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然后途中呢会标记出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就可以查看一下门店编号。
0: 记得啊，如果想要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也赶紧在此刻关注1011去旅行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0: 替代药品。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路段，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一次有序通过。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与寿
7: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生意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8: 瑞丽。
9: 嘿嘿，打开我的麦，带你穿梭的每个，
10: 我不把你斩于马下，我就不是汉寿亭侯。拿命来，关二爷催着赤兔马就追上来了。关二爷这一追呀，可把这关帝廖镇的关平给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心说父亲他不能追呀，庞德没输给您肯定有什么诡诈，您怎么能追他呢？嗯，不行。关平不放心，催马从后边追上来了，暗中想保护父亲。这时候只见庞德唰一抬腿，鸟船德胜钩嘎楞楞把这刀挂上了，一伸手把这弓可就摘下来了。只听得关平在后边大喊一声：“逆贼庞德，休想暗箭伤人！”这话呀，是提醒父亲关羽：“您注意喽，人家要拿箭射你了。”关羽看见了，看见了，但是心根本就没往这处想，没往心里去。怎么呢？关羽啊，各位，杨全明白了啊！哎呀，主帅告诉响罗，我这先锋官，我能怎么办？嗯，人家这告诉小罗这合理合法呀。嗯，庞德呀在马上心里这么一想，明白了，这是怕我乘胜追击拿了头功啊。哎呦，于禁呐，于禁呐，我庞德庞令明奉你为主帅，我把心都掏给你吃啊，我一心一意要拿下关羽，我们共同领功，没想到你这个人私心这么重。哎，你不想想你这么做，你对得起魏王曹操吗？曹操曹孟德，我们的魏王点名派将派你领这七路大军，你是主帅。哦，就因为我马上要生擒关羽了，你怕我立头功，你妒忌我呀？好啊，你给我来个扫堂腿呀，你给我来窝心脚啊，你给我来个闷灯蜜呀。什么叫闷灯蜜？哼哼，太不像话，急得庞德呀在马上直跺脚。但是没办法，这时候你要再催马回去，军法处置。哎，怎么办怎么做？庞德庞令明思来想去，行吧，罢罢罢，今天我庞德就是宁犯军规也要先取关羽。怎么着，你敲你的锣啊，我办我的事儿，是吧？我把关羽都射中了，他现在身受重伤，对不对？我再怎么着也把这弓我先抢下来，您不绝于耳，我再冲上去，我这事儿大了。我哎，咬着牙扫不打眼的耷了个脑袋回归本队。于禁多会来有事儿，嗯，一看庞德回来了，哎呦，令明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不能再追呀、啊！你再追，唯恐你中了关羽的阴谋诡计呀、啊！嗯，不是，于将军，你看见了，关羽已经中了我的箭矢，他有什么计策？哎呀，你哪里知道关羽关云长什么人呢？嗯，他这万一是苦肉计呢？啊，他就喝出胳膊来给我射呀！那我万一射中脑袋呢？哎呀，你看，他就知道你这准星有点歪，嗯，算了锋利啊，算了力量，要知道你射不中脑袋，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哎呀，庞将军呐、啊，我是为你好啊啊！你以为他败去了？他是苦肉计诈败呀、啊！啊，不是，绝不是啊，主帅，你看他中了我的箭，哎呀呀呀呀呀！虽中了你一箭，也不见得你会大获全胜啊。嗯，不用再说了啊。常言说得好，锦行无好步。庞德，你跑得太快了，你要跌跟头。各位，书中代言这句话一语双关，什么意思？嗯，我是主帅，我是于禁主帅，你庞德、庞令明，你只是个先锋官，你干什么？嗯，你比我的功劳还要大吗？论

县局长县局啊，正式开席。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又有几台新车上市，所以呢，抓紧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第一个要分享的是比亚迪秦 MAX， 在8月13号的时候正式上市了，推出了纯电和插混两种动力，共计9款车型，售价区间是9.99万到14.39万元。比亚迪秦 MAX 的造型呢，基本上是延续了之前的龙岩美学的设计理念，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体型是 1.5 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加电机的插混，第五代 DM 技术，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74千瓦，电机最大功率是175千瓦，电池配备的是25.287和34.275两种不同的公里的 CLTC， 最大综合续航能达到2370公里。纯电车型呢，搭载的是52.868千瓦时和64.315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分别是530公里和630公里闪充。有呢，原因就是需要让在目前中国的停车场景之下，让这台车更好停。如果是商务用车，我觉得无所谓，但是如果作为家用车，1.9米不到的车宽，真的太小了，谁用谁知道。现在新买的那些大车的朋友，2米、2米1、2米2的车宽，我就问你，你们天天停车的时候难不难停吧？啊，好，这是昨天呢上市的几台新车啊，今天呢一一跟大家去说一说，下面的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买车之前如何辨别看到听到的汽车内容是可信的是专业的呢？欢迎大家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啊。在这一段结束之前，还是有广告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罗拉玫瑰腕表，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腕表购买吧。马上七夕了，男士们，节日礼物准备好了吗？送什么能表达你的心意呢，也能够让他天天想起你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汤唯同款的英国轻奢罗拉玫瑰腕表，平时呢官网要1-2000起，今天呢七夕专属福利899起，现货200组，快来拼手速。罗拉玫瑰是正宗的伦敦轻奢老牌。

0: 欧洲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
2: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4: 上车吧兄弟。
2: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4: 各位好，我是龚震。
5: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6: 烟火日常，
2: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3: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2: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7: 好，上车吧兄弟，我们在这个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 FM99.9

0: 本期精灵之声双屏同步为您带来的不止于车的汽车节目啊。那么在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去连线一下公司啊。刚才常熟的朋友说雨下的非常大，不知道公司今天有没有带泳衣啊？说带泳衣干什么？到那边雨特别大了，不带泳衣嘛，对不对？万一在那边就是失身了，这个怎么办？对不对？下雨这个。好，抓紧时间来连线他啊！在那之前呢，我们先来读几个广告。第一个要跟大家说旅行的事。最近呢，很多的朋友啊，也都听了我们一路繁花游五龙的这个相关的介绍了。首发团呢，现在已经回来了。那么叔叔阿姨们玩的也非常的开心，啊，也都在说五龙很凉快，行程也不累啊，吃的住的都很讲究。首发团呢，如果你没赶上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现在继续来报名。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的二级菜单里边去报名啊，点这个游五龙的这个链接就可以报名。
1: 好，我是龚振。
0: 你带泳衣了吗？
1: 像你刚刚讲的一样，我现在已经成诗人了，因为我刚下高铁，然后现在整个全身都已经快成落汤狗的感觉。
0: 因为刚才我们的常熟的朋友听我说你去常熟，说常熟的雨好大呀啊！
1: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刚下高铁之后，发现这块雨下的比来之前要大很多，
0: 都在你头上呢，
1: 还挺意外的，哎，不知道为什么。
0: 原因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今天去常熟看的这台车，这台车是不具任何的恶劣天气的呀。
1: 也是哈、啊，
0: 对不对？
1: 因为它太硬派了，对吧？
0: 哎，你要去看这么硬派的车，那天气不给你整点硬派的吗？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要出差干什么吧。
1: 今天其实是来常熟的，就是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工厂去参加他们的这个申行者八的预售发布会。
0: 嗯，
1: 因为可以到工厂里面去实地看看车，然后呢也能够就是我觉得算是比较直面的去感受一下这台好像已经传了很久，然后很多人也会非常好奇的一台产品吧。
0: 嗯，这台车反正在网上看了很多人说挺硬核的，是不是？
1: 对
0: 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都有啊。
1: 最近就感觉好像它的宣传视频啊，包括一些亮点，还都在频频的被曝光出来，
0: 嗯，
1: 所以也想看一看它的真身到底是什么样子。
0: 你好多大 V 都
1: 是
0: 开它，
1: 比较好奇的感觉。
0: 好多大 V 都开它上老掌沟了啊！你这给能看到好多这个视频，哎，正好就结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买车之前，现在很多人都会去看一看网上的汽车内容嘛，对不对？如何辨别看到、听到的汽车内容是否可信、是否专业？啊，当然了，这是具体操作的东西啊。你现在在看网上的这些汽车内容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
1: 我其实看很多的一些内容呢，因为我现在开始自己也做自媒体嘛，所以更多的呢就比较能够理解很多博主他在评论一台车时候可能会带有一些立场，带有一些观点。但是呢，对于绝大多数可能只是纯粹为了看热闹，看这台车的一些好玩的一些亮点的一些朋友来讲呢，我觉得如果你把它当娱乐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自己实际要去购买一台车，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指导性意义的话，我觉得你要分辨清楚他所说的内容到底是观点还是情绪，还是一些就是可能商单方面的一些东西。
0: 嗯，
1: 你还这个方面就是你还是要去理清一下它的逻辑。
0: 对，这里边因为藏的东西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藏的商单太多，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键我个人觉得现在就是他真是商单的话他可能还在认真说，他如果他说不是商单的话他可能就是踩脚踩西瓜皮滑到哪是哪的这样一种感觉。从网上去搜了很多这种信息，他都不确定这个信息的来源是否是真的，然后就是一通说，说完之后你觉得听得跟真的一样，最后发现你是浪费了1分钟的时间。
1: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普通人去看网上这些大 V 的观点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几个方法吧。我自己我平常也是这么照做的。就是第一呢，就是如果你对一台车真的感兴趣，你不要只看一个博主的视频，
0: 是
1: 或者一个博主的留言，
0: 嗯，
1: 一定要多多的去交叉对比，至少要看3到5个不同的账号，
0: 嗯，
1: 然后呢，一定要去听这些博主对于这台车的负面的反馈，
0: 嗯，
1: 就是他提到的一些缺点，
0: 嗯，
1: 我觉得你是可以记下来的。如果说比如3到5个博主都在说重复吐槽某一个点的话，那大概率这个问题可能就是真实存在的，
0: 嗯，
1: 啊，我反正
0: 而且是回避不了的，否则的话他也不会说。
1: 对，我的第一个感受是这样，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要区分一下，它是真实的反馈，还只是单纯的为了去做评测。
0: 嗯，
1: 因为有的博主其实他在说一台车的时候，只是一个短期的试驾。
0: 嗯，
1: 那他可能更多的是想聊了这台车很热闹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把一些所谓的亮点，通过一些比较容易的。

0: 方式去展现在你的面前。
1: 嗯，
0: 但是呢，真实车主其实在开了车之后呢，他比如说会有半年或者一年之后的吐槽。
1: 嗯，
0: 这种吐槽其实往往对于一个想买这台车的朋友来说，就会比较的有价值了。
1: 对，你要看看到底这个时候是共性的问题还是个性的问题，对吧？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会把很多的就是一些所谓的观点性的东西呢，去翻译成自己的一些用车需求。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看有的大 V 会经常说这个底盘好，然后他说底盘好的时候，我就会带入到我自己，这个底盘好对我来讲，我会经常跑烂路嘛。
1: 嗯，
0: 我会有实际的使用场景的这种要求嘛。
1: 嗯，
0: 然后甚至有的博主会说，比如说续航特别强。
1: 嗯，
0: 然后说冬天啊，它就基本上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会带入到我的场景，我好像我所生活的城市冬天最冷，也没有冷到那个程度。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续航在冬天表现好，那对我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吗？我可能会就带入到我自己的一个使用场景当中来。
1: 嗯
0: 啊，
1: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一定要就是兼听则明，要看几家的相关的信息的这种整合，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明确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啊，就像刚才我们看到手机尾号是这个，2483，就说买车这件事情，我只听我自己的，想好什么买什么，其他任何意见和建议我都不会左右我。我觉得虽然说的有点绝对，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他一定要明确自己到底要什么，而不是说去听着别人给你介绍的东西，对不对？
0: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我觉得还有几个小方法也可以给大家，就是反正我自己的一些总结的经验吧。就是你看一个博主在聊一台车的时候，你是看他愿意摆数据，还是看他愿意去解释这个数据到底代表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博主，比如说在一条视频当中讲明秀的数据啊，零百怎么样，刹车距离怎么样，车身尺寸怎么样，什么离地间隙怎么样，但是这个数据其实，那只是一个说明书而已，它只是一个电子的视频说明书，但是它不告诉你这个数字和你日常用车之间的关系。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它只是单纯为了可能做这条视频而去背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1: 嗯，
0: 那就说明它其实就是这种视频看了之后呢，就等于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消化的地方。
1: 你要是搜它的文案的话，可能在网上能搜到很多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厂家给的 brief 啊，嗯，
0: 都是一些通稿，
1: 对吧？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会讲一些场景，讲一些前提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他也不会把一些所谓的特定工况的结果去当成一个结论，
1: 嗯，
0: 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在尤其分辨一些就是他们的语言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要带入一些自己的思考，
1: 嗯，
0: 啊，尤其是要看他们，他们讲的一些内容，其实我觉得不重要，
1: 嗯，
0: 最重要是要看他们不讲的那些内容。
1: 哎，
0: 啊，
1: 对，就是或者是在里边去找这个信息差啊，看看这个里边哪些信息差的一些东西可以去体现出来啊。
0: 对，
1: 嗯，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0: 啊，基本没有了。我反正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1: 好，你赶紧去找地方去把自己身上吹干吧。
0: 对对对，真的，这会儿整个鞋都是湿的。
1: 嗯，今天感受一下 Freelander 啊。
0: 啊，好嘞。
1: 就说我们要去做流量，那他的目的达到了，甚至我觉得比他当年这么长时间做的这些宣传都要高明。他终于找到了流量密码在哪里，就是争议。就是质疑黑低级红还是怎么着，网上这种视频特别特别的多，阴阳怪气的特别特别的多，看起来是夸的，一本正经的说，但实际上都是假的。哎，这豆包就会把它收集过去，我已经发现了不止一次了。所以我说他如果真的是商单的话，说不定他还是可以信的，他的那些参数没有错。但怎么判断是商业合作呢？就是他通篇只说优点，缺点一点不提，啊，没有缺点，甚至是明显的缺点，他会去帮他找补，啊，为什么呢？官方给通稿了，啊，特别是现在很多的，我说了嘛，汽车自媒体现在门槛啊比吃播还低，吃播还得需要你有个大肚子呢，对吧？汽车自媒体有张嘴就行了啊，并没有不好的这个意思。啊，因为我自己在这一行，我真的是见到很多人车都不会开，坐都不会坐呀，那他也能拍视频，而且视频流量还特别好，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刚才说他流量为什么好呢？就专门制造冲突、极端结论，啊，什么闭眼冲什么，千万别买，同价位无敌，靠煽动情绪博点赞评论的这一类的内容，追求爽感的。有时候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你的沈语出行助理青青。此刻江阴大桥南北双向过江流量都比较大，那么其中往上海方向的车尾排到了近郊收费站，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车尾超过南通开发区出口，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车辆积压明显。流量大的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双向， G15 沈海高速董邦枢纽往上海方向， G1521 长嘉高速白卯收费站到董邦枢纽路段往常熟方向，和 G1522长台高速吴江段往嘉兴方向，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8月12号凌晨1点， S232 常州经开区段快速路工程主线桥梁实现全线贯通，项目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工程冲刺收尾阶段，为2026年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0: 有期徒刑12年，这也再次敲响警钟，癫痫驾车绝非简单的交通违法，情节严重呢也将触犯刑法，最终留下终身的案底。刚刚黄警官给我们介绍的是两起比较真实的案例啊，那可能很多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也有疑惑，就是一，为什么癫痫患者是绝对不能开车的？其实案例当中呢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原因了，那很多朋友不理解啊，就是如果按时吃药
1: 病情相对稳定的话，是不是开车就没有风险呢？其实呢，癫痫驾车的危险藏在发病特点、身体后遗症、药物副作用和事故概率的方方面面，每一项呢都是一个致命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发病是完全无法预判的，在行车的瞬间会彻底失控。 癫痫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无规律、无预兆、不可控。它会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场景，哪怕说您多年没有发作，长期按时服药、稳定病情，都有驾驶人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第14条第2项规定或者具有第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不适合驾驶机动车，应当在30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 申请时呢，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且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和机动车驾驶证。因此，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不适合驾驶机动车的，是不得驾驶机动车的。第四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与使用规定的第79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
0: 那么包括身体条件不适合驾驶机动车，也包括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每尼尔氏症等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这些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都是需要注销驾驶证的。嗯，但其实刚才黄警官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已经是有法律明文严禁的，但在日常我相信工作当中也有很多事故都是源于大家对于癫痫驾车的一个认知的误区，所以今天请您再帮我们一起再纠正一下。嗯，好的。那么首先关于大家的误区一，就是癫痫患者会普遍觉得说我很久没有发作，偶尔开车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自己很多患者朋友们觉得自己一年甚至好几年都没有发病，病情是稳定的，开车肯定是安全的。大家一定要记住，癫痫的发作没有任何的规律可循，没有所谓的安全期，哪怕多年不发作，也不代表永远不发作。行车路上的每一秒都有突然发病的可能，一次侥幸的开车就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终生悲剧。误区二呢，是很多病友会觉得
2: 提前隐瞒病史，就能蒙混过关拿证。那么不少人为了考取驾照，在体检或者是申报的时候，会刻意隐瞒癫痫的病史，抱有没有人查，
3: 一起来留言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车管所专题。一路平安，车主你好。以专业护航路途，
4: 以责任守护平安。
3: 文明同行，顺随相伴，
2: 车行万里，一路平安。
3: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
2: 剖析典型事故案例，
3: 最新的车驾管政策，
2: 最全的出行安全提醒，
3: 最深度的事故隐患分析。 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淡史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5: 喜下王陵、
3: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

0: 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
2: 剖析典型事故案例，
1: 最新的车驾管政策，
2: 最全的出行安全提醒，
1: 最深度的事故隐患分析，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
1: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联合打造。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行经狭窄山路，不靠山体一方先行，行经狭窄坡路，上坡车辆优先通行。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填写申请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准确填写我们的收件地址，核对好所有的信息之后，缴纳工本费和邮寄的费用，那么直接提交就办理完成了。整个过程呢，只需要在家动动手指就能搞定，不用排队，也不用跑腿，而且办理之后，大家可以随时打开12123首页右下角我的业务，实时查看补办的进度，全程透明可查，非常方便。
4: 嗯，对。
3: 当然了，如果有朋友呢习惯到我们线下现场办理，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4: 嗯，
3: 大家同样可以提前在交管12123上面查询线下网点，打开我们的 APP， 点击页面下方的线下网点，再点击更多，选择机动车补办领中的号牌业务，就可以选择就近的线下窗口网点进行办理了。这里呢，我也跟大家说清楚线下办理需要带哪些材料，主要是分两种情况。如果呢您是车主本人办理，只需要携带好本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即可。这里提醒大家，咱们单位科的身份证明原件是营业执照的原件和盖有单位公章的委托书。那么如果是旧车牌破损换领，那记得把你破损的车牌也要带上。第二呢，是委托他人代办，那么需要准备车主的身份证明以及代办人的身份证明原件。也有一些女孩子呢，喜欢把那个大波浪的卷发把耳朵盖住，齐刘海盖住眉毛，这些呢也是被驳回的重灾区。第三是关于我们穿衣服要有讲究，千万不要踩雷了。夏天到了呢，很多朋友喜欢穿白色啊、米白色、浅灰色这些浅色的衣服。那您在拍证件照的时候呢，是慎穿的，因为你往白墙面前一站，整个人呢就跟背景融为一体了，系统都认不出哪是您了。
4: 嗯。
3: 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制服、吊带背心、露肩装，甚至光膀子，这些都是通通不能出境的。最稳妥的呢，就是穿一件深色的衣服，黑色啊、藏青色啊、深蓝色这些，纯色的翻领上衣，穿这些衣服拍照呢，准没错的。
4: 嗯。
3: 第四，咱们的表情体态要自然，不要搞些小动作。大家拍照的时候，务必要端正坐好，身体和头部都摆正，不要歪肩，也不要耸肩，不要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管用的。平时我们开车上路，遇到交警查验，那您只需要登录交管12123 APP， 出示电子驾驶证就可以了，不用像以前一样还要慌慌张张的找那纸质的本子。
4: 嗯，
3: 带好我们的军队、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的原件。第三点呢，是要带好我们军队驾驶员基本信息登记表的原件，这是关于现役军人的材料。第二类呢，是我们副业、转业、退伍军人需要准备好的材料。那第一项还是我们的身份证明，就是我们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是临时居民身份证。第二项呢，是复员、转业、退伍的相关证明原件。第三项呢，也是我们的军队、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原件。第四项。

0: 材料呢，就是我们军车驾驶员基本信息登记表的原件。这里呢，我也跟大家提醒一句，咱们车管所的大厅内部呢，就设有自助体检机、证件拍照点，所以大家不用单独跑医院照相馆。那么到我们车管所的大厅里面就能一站式完成体检、拍摄证件照这些业务，省时又省心。
1: 嗯，那很多人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换地方驾驶证到底要不要考试了。
0: 嗯，是的，很多战友都会问说，换我们的地方驾驶证到底要不要考试呢？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相关规定，持军队武装部队驾驶武装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的人申请大型客车 A1、A2、A3、B1、B2 的需要考试科目一和科目三，申请其他准驾车型机动车的机动车驾驶证的是免于考试，直接核发机动车驾驶证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你想申请 AB 类驾驶证，那就需要参加考试。如果你仅仅是申请小型汽车、摩托车这些准驾车型的，那么直接免考，审核通过就可以当场拿证。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大家，一旦你的业务受理成功，如果需要考试的话，那么你必须在3年之内完成所有的考试项目，超过3年没有考完，本次的换证申请就会直接作废，需要重新走全部的流程。
1: 嗯，那这个办理流程是否复杂呢？
0: 办理流程呢也是非常简单的，主要是分5步，我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第一步呢，就是体检拍照，您直接来到常州车管所的大厅，现场就可以完成驾驶人的体检和一寸白底彩照的拍摄。第二步呢，就是去窗口递交材料，把咱们刚刚所说到的全套的材料直接到窗口统一提交即可。第三步呢，就是窗口受理，工作人员呢会逐项核对您证件的信息，同时核查大家初次申领部队驾驶证的时候年龄是否已经满18周岁了，信息无误之后呢，就正式受理你的业务。第四步呢，就是预约考试，如果是需要考试科目一和科目三的大中型客货车准驾，那么我们现场会开具一个考试凭证，大家凭凭证预约考试场次。第五步就是缴费制证领证了，如果是免考的拿小型车、摩托车准驾车型的，材料审核无误，现场缴费，当场就会核发我们的地方机动车驾驶证。如果说是需要参加考试的大中型客货车的准驾人员，那么等你的科目一和科目三全部考完之后呢，也是在当天就可以完成制证，领取新的驾驶证的。
1: 嗯，好，非常谢谢黄警官今天耐心又详细的解答。大家有任何关于常州车驾管的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或者通过我们的 APP 来进行解答。大家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1212。
2: 赵叔叔也说啊，这速发海参啊，泡发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别看它拿在手里非常轻，那是因为冻干工艺把水分全部抽干了。虽然重量呢只有普通海参的1/10，但营养一点也不会少，口感也好。
3: 车辆事故占了第一车道，需要注意避让。目前江阴大桥双向过江车辆都是有缓行和排队情况。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离玉器出口4公里有3车追尾占第一车道，后方车辆积压较多。 G4011 阳历高速往溧阳方向过岔河枢纽1公里有小车撞中央护栏占第一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此刻流量大的路段还有苏通大桥南北双向的上桥段，继而京沪高速无锡段双向 G1521 长嘉高速白卯收费站到董邦枢纽段往常熟方向和 G1522 长台高速吴江段往嘉兴方向，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受强降雨影响，由成都双流、西安、广州、北京大兴、沈阳、哈尔滨等部分计划飞往无锡朔放机场的航班，结合现场运行实际实施备降。机场会密切跟踪天气演变和航班运行态势，强化与航司等相关单位的联动对接，实时跟进备降航班后续调度安排，同步做好航班信息发布、旅客问询引导和各项保障衔接工作，全力降低天气因素对旅客出行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油价最新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今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折算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下调0.17到0.21元，加满1箱50升能少花8到11元。

0: 天开始加油更划算。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去出演一部不管是短剧也好长剧也好，你想演啥啊？现有的你想演啥，或者是你自己虚拟一个角色也行，你可以把答案发到我们物色生活的这个互动直播间里来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请物色生活留言。很多网友都在就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都觉得说自己想要去尝试一下什么《甄嬛传》里面的啊，熹妃回宫喽，然后还有的人是想演什么霸道总裁了，还有的人呢想演高难度那种吊威呀 来几招武侠招式什么的。反正我自己觉得啊，就是这种体验是比那种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要有趣一些，因为你至少可以从叫旁观者变成剧中人，对吧？而且呢，还可以真正的拥有一次进组的完整体验。其实这也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的尝试吧，因为如果你经常出去玩的话，你就发现这两年呢文旅行业经过了几轮非常明显的叫风口迭代。最早是什么网红打卡点，对吧？什么一个彩虹桥喽，一面花墙喽，啊，一个路牌了，我最记得那个路牌，哇，现在都烂大街了，像我在哪里哪里很想你什么，或者是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啊，我的天哪，第一个竖这个路牌的人啊可能是比较的有创意，后面这个跟风

那接着呢，我们也来说一说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马上就要成型的一条不一样玩法的西北深度游路线啊。这条路线呢，刚刚大家听宣传带都知道了，这是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还有一个地方叫 巴彦淖尔这个地方六天的行程，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啊，然后你要是看到这几个字的话，你可能连他名字都会读错。但这个地方呢，它藏着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比如说昭君出塞啊，包括像失礼的阴山啊在哪里。所以这六天的时间应该说是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吧， 走进西夏王朝的历史长河，啊，去感受一下东方金字塔的震撼。上次呢，我还跟大家讲，我说你如果报名了这条路线呢，我是建议你，最近你就可以做做功课了，因为它是属于那种叫 文化旅行的这种路线，你要是对此一无所知的话，其实光靠现场导游给你讲解，你还是会听得有点费劲的。包括你要是看到西夏王陵，你会觉得说这什么小土包啊，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它历史，你再去看它，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报名的话，这两天就可以学习起来了。其实带着孩子，我觉得去这一趟也是蛮好的。整条线路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啊，就是可以去 去越野穿越杜英山，你也不用担心说我这个车技不好，因为也不需要你自己开车，有专业的领队啊带着大家深入英山腹地，沿着千年古道前行，穿越沙地、戈壁、峡谷等等多种地貌，整整一天的时间要去体验一下，这是普通旅行团没有办法去的地方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旅行的一个特色。晚上的话呢，入住荒野营地， 抬头你就可以看到璀璨星河，哇，这是很浪漫。但是也要请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那边啊，就是从住宿条件来讲，确实啊，跟咱们江浙沪要稍微差一点。刚刚讲到了荒野营地，晚上入住，你可不要嫌，比如说什么帐篷里面条件差啊什么的。我觉得在大自然的景观当中， 这种小小的牺牲还是非常值得的啊。那么在旅途当中呢，还要走进乌兰布和沙漠，去体验一下沙漠的乐趣。总之这趟旅行虽然只有六天

继续发布。这两天啊，即将到来的周末雨下的也不小哦，所以半点之前咱们就聊到了说，毕竟周末要来了，要有一种新的玩法。也许这个周末你出不去，但是呢你可以把它收着啊，供你参考，天气晴好的时候你可以去试一试。哎呀，说到下雨天呢，虽然会给我们的这个出行啊、游玩呢、啊、带来很多的不便，但是哦，只要你静下心来，你会发现雨其实还是蛮浪漫的一个东西。你会发现文学作品当中写雨写的特别多，而他们写雨啊，哇，那手法实在是太多了。你比如说像戴望舒写《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对吧？他写的是心情。还有像我们都知道的《白蛇传》里面，西湖借伞，那是为了遮风挡雨吗？显然不是啊，那是为了邂逅，对吧？遇见心爱的人。所以你会发现雨在中国人的生活里面呢，都是有一层滤镜的，那就是把时间调慢，把人影调淡，把日常的物件呢调成有念想的东西。所以半点之后咱们物色生活，我要物色一件被雨养了100多年的东西，现在呢它已经通过图片的方式置顶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你可以去看一看，说不定你还有一个同款呢，但不一定就是这个地方的啊。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物色生活看图，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物色生活啊，来看一看图。

0: 个有那种那个店，那个叫什么来着？专门卖那种什么什么 kite， 什么就玩偶手办，卖那个的店。啊，到五千了，来欣欣，你先揭晓答案，来，
1: 来吧，来吧，有请欣欣啊，八角笼中的女王，
0: 八角笼中的王者，
2: 来吧，来吧，
0: 啊，来吧。
3: 大家好，我是欣欣。
0: 哎，卖的是什么呀？
3: 今天给大家带的是金陵饭店他们家的盐水鸭
0: 啊，盐水鸭。
3: 对，你们现在哈不相信的，可以此时此刻打开搜索，他们正在直播，人家一直就是卖99块钱，没有礼盒，没有礼袋，
0: 我们
3: 咱们这儿88，还有一个礼盒，直接送人，拎着就走。
0: 哎，金陵饭店这个牌子够硬啊，先上吧，小红车都已经揭晓了，胡台坏了，上不去了。
1: 来，321，上链接。
0: OK 啊，
1: 来吧，
0: 上了啊。那个金陵饭店盐水鸭，金陵饭店其实他自个儿做的东西还蛮好的。
1: 那是
0: 上回卖的大肉包，
1: 没错，
0: 烧麦。
1: 哎，
0: 他那个叫鸭油松子糯米烧麦，
1: 你听这名字，
0: 他能好吃不了？不对，他能不好？
1: 他能好吃喽？
0: 他能不好吃喽？是吧？
1: 什么玩意儿？
0: 金陵饭店的盐水鸭。
1: 对对对，
0: 今天我还刷了一视频，待会儿再讲那毛豆那脱口秀。就是有那个所谓的带排队啊。因为南京又到了旅游旺季了嘛，
1: 对对对，
0: 好多知名景点那儿，就卖那个所谓南京土特产，那前面老有排队跑老长队的，人家外地人带着孩子拉家带口的在这一玩，哎呦，这排那么长队，这肯定好吃啊，带回去给家里父母什么亲戚尝尝，结果那个好多是带排队的，买回来那口味真不怎么样，
1: 不地道，
0: 是吧？我也不说是哪个景点了啊。
1: 对，
0: 好像已经有那个博主啊，就开直播给他举报了。说我看这小伙子了，今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中国最大的蜜雪冰城店，这你知道吧？啊，你不知道？
1: 我听说过，听说过。
0: 你看他绝不开那种最大的什么施华洛世奇啊，什么奢侈品，最大的蜜雪冰城主打一个实惠。南京人说实话花钱啊，你要是说从能从他口袋里边骗出钱来，不容易。哎，
1: 他会主动给你骗，
0: 他是什么呢？他是主打一个这个，要么好吃，
1: 对，
0: 要么实用，
1: 没错，
0: 对不对？这个要不然他这个价值就高，
1: 性价比高啊。
0: 对，他不像那什么，就是那个有一些发达城市啊，
1: 个别地方吧，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隔壁的有一个直辖市，我也不说哪个城市啊，
1: 芝加哥芝加哥、哎、
0: 芝加哥是直辖市、啊、
1: 我不知道啊，
0: 他不是直辖市、啊、
1: 我也没老去过美国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隔壁有一个直辖市，他就那什么，他就老卖一些个就是虚头巴脑的东西，就是我就说那个，你还问，还你还打问号，小杰子还打个问号，
1: 别上下联系在一块啊，
0: 对对对，
1: 你说上海怎么着？
0: 我说上海了吗？我没说上海、啊。
1: 那那脱口秀演员在哪儿说的？
0: 啊，那是参加一个在上海的比赛。
1: 哦，这么回事啊、哦。
0: 他说带他妹妹去逛了一个，刚才有人猜中了，那个叫 Cherry Cat 是吧？
3: Cherry
0: Cat， Jelly Cat，
3: 对，
0: 什么意思 ？Jelly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3: 果冻吗？
0: 什么
1: ？Jelly
0: 啊？
1: 接力4×100米接力，
0: 去你的吧！
1: 不是有那个
0: 接力开的
1: 啊？
0: 就那个店能吃也不能，
1: 什么材质的呢？
0: 玩偶还能什么材质？
1: 就是布艺的那种。
0: 哎、
1: 啊，
0: 据说结账的时候、他那个就开始了啊，这个茄子好好啊，好可爱、啊，好可爱。那个店员说，先给你放上一个樱桃 cherry， 然后呢，再给你挤一点奶油。他那全是就是无实物表演啊。
1: 就跟小孩过家家似的，
0: 哎，过家家你还得有个东西呢。他那个，好、哦，挤点奶油够不够啊？哦，不够，再来一点。哦，不能吃太多奶油哦。够吗？给那结账的哥哥那毛豆干啥了？不是你啥意思啊？
1: 我听都听傻了。关键是店员姐姐有一个问题啊，您这又放那个樱桃，
0: 对，
1: 又挤上奶油，
0: 对，
1: 我买的是个茄子，
0: 是个茄子，
1: 茄子上挤奶油放樱桃，
0: 茄子挤奶油放樱桃。哎，然后那毛豆说了，说你这东西我回家又放冰箱里吧。啊，为什么放冰箱？那毕竟上面有个圈里啊，
1: 哦，冷藏不可以哦，奶油一定要开袋即食，不然影响口感
0: 哦。而且那个。

0: 服务员特别好玩，
1: 还有我们茄子选择的是东北的正儿八经第三老第三鲜老茄子，
0: 他那个茄子，他那个茄子呢，他都是很人性化。他说这个茄子哦，你一定要记住啊，你要不要买一个小土豆？
1: 为什么？
0: 因为茄子你只买茄子的话，它在你家里会很孤单哦。
1: 然后呢？
0: 你睡着的时候，它会在你旁边咕噜咕噜的哭哦。
1: 哦。然后就土豆炖茄子，
0: 毛豆都气坏了，你拿茄子吓唬我一个厨子，他就是个厨子。然后还有别人买那什么呢？买那个鸡蛋。
1: 鸡蛋不都
0: 也是做成玩偶式的鸡蛋、啊，买回来之后呢，它有一个环节叫 cooking 环节，
1: 就是做的烹饪的过程。
0: 哎，哇，这个鸡蛋好棒哦。

0: 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太少了，一个月300块钱，
1: 哟，
0: 吃饱都困的。但是拿到头一笔年终奖的时候，
1: 你
0: 家里边买了一个摄像机，
1: 哟，
0: 现在还在家放着呢。
1: 你瞧瞧，
0: 哎，
1: 就没用过，
0: 用过一次，就是当年三十晚上包饺子，我录了我爸我妈我爷爷怎么包饺子。录完之后，那摄像机就在家放着呢，现在还在呢。
1: 一摄像机饺子，没别的，就摄像机饺子
0: 啊。头一桶金人说了，第一桶金那肯定是还花呗啊，还不定够呢，还不定够呢。
1: 哎呀，你花呗你换了，你抖音上的发信息你换了没？到时候现金到了换上就中，
0: 对不对？
1: 啊，
0: 你想想看，你们挣到的第一笔钱你们怎么花的？
1: 我真实情况，我今天下午还做了一事儿呢。我在我妈没同意情况下，我给她换了个手机。
0: 哦，
1: 然后我告诉她，我说你给你换一手机，
0: 哎，
1: 你喜欢的颜色。
0: 好，
1: 然后她说别去啊，我说这前年换，我说这玩意儿现在啊就是易耗品，你那个现在已经更新迭代了，然后呢，你那内存运行内存也不够大，内存也不够大，
0: 嗯，
1: 有时候拍照片，现在我妈现在自己做 AI 了，
0: 哦，
1: 老太太现在自己，好家伙了，没事给我发几个，
0: 可以
1: 儿子，我这做咋样？太厉害了，
0: 嗯，
1: 好家伙，骑都仙鹤身上满天飞，然后好家伙，影分身跳一舞蹈，啪一下变六个妈，
0: 哎，
1: 就那种，我说这个内存运行可以，你可以玩了
0: 啊，
1: 然后挺高兴。
0: 嗯，
1: 哎，这过两天就给寄家。我说还有一点，过两天是七夕节，我说我代表我爹给你弄一个，
0: 哎，挺好。
1: 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爹那儿，我前两天我给他买了身衣服，我说这个我代表我妈送给你。
0: 好啊，
1: 对，
0: 和稀泥就得这么和，你知道吧？让父母俩
1: 叫和稀泥，我这叫
0: 嚼着棍。啊，有人说了，给自个儿买辆摩托车，但是给爸爸买了20条烟，我的天哪！你让你爸抽死20条烟呢？
1: 没有，买摩托车送的，
0: 哎。哎呀，
1: 送2条烟，
0: 买了个 PS，
1: 我那摩托车是，
0: 你车一行，你给我站住，你等会儿你去别要跑回去，我给我爸我妈买了个 PS， 他们也不玩，
1: 哦，
0: 只能我自个儿玩，你哎，
1: 你辛苦了，你辛苦了，
0: 你还是真会啊，
1: 好家伙了，就跟我媳妇似的，
0: 嗯，
1: 哎呀，你平常工作太忙了，
0: 是不是？
1: 我给你买个 Switch 吧。我说我哪有空玩 啊？
0: 嗯，
1: 哎呀，该玩玩，该放松放松
0: 啊！
1: 我说你这游戏，你这下的什么什么塞尔达，这我也不玩，就是啊，你不玩我玩啊！
0: 哎，对，跟刘磊的媳妇儿给刘磊过生日似的，买了一个那个女士连衣裙。刘磊说：“哦，这个我是够的。”你还算我，哦，怎么算？算不算？你不算，那怎么能办法哦？那只能我算了。
1: 好家伙！
0: 红毯呢，弄个什么颁奖啊？
1: 嗯，
0: 你记住了啊，他那礼服只穿一次。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1: 嗯，
0: 是吧？你笑什么？好像你走过红毯似的，是吧？
1: 我有一个表亲的姑姑，在上海就给这些演员呢，
0: 哎，
1: 歌手啊什么的去定制礼服。
0: 对，
1: 他就是包括一些什么所谓国际大牌，
0: 哎，
1: 来了之后还得修修改改。
0: 对。
1: 腰多细，肩膀怎么宽，
0: 定制吗？
1: 定制这裤腿到9分还是9分5，
0: 哎，
1: 给弄完了之后这礼服就封存了。
0: 封存了到那天穿，
1: 哎，
0: 穿完之后这辈子就穿这一次。
1: 哎，是的，
0: 你不能说你哪个大牌一线顶流明星好就这一套西装，这儿啥朋友婚礼也是这个，小孩满月也是这个，给人录祝福视频，祝开业大吉万事成，还是这个，咱就训了。
1: 你说那是成名，那是
0: 就训了。
1: 现在最多的是运动装，
0: 哎，
1: 西装很少穿了。嗯，
0: 做这礼服的，对喽。云锦工资不高，为什么以前那个蛮宁白菊那个名字叫机房苦啊？
1: 对呀，
0: 他要工资高，他能苦吗？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
1: 不容易。
0: 对啊，说这个南京土特产云锦可以带。
1: 是
0: 家里有矿，你爱买多少买多少。
1: 嗯，
0: 但普通老百姓还是得买鸭子。
1: 是
0: 啊，这鸭子怎么保存？
2: 放冰箱冷藏。
1: 冰箱冷藏，
0: 冰箱冷藏，
1: 没错。
0: 啊，
1: 嗯，
0: 金陵饭店品质保障，
1: 跟刚才说那个上海那个 cherry 是一样的，放在一块儿。这边是鸭子，
0: 哎，那边是那个小茄子，加了奶油的小茄子。
1: 小茄子，嗯，还有
0: 够不够？
1: 还有樱桃呢，
0: 够不够？毛豆那个底好玩。
1: 嗯。
0: 到时候我结账的时候300块钱我也假装掏出来，够不够？够不够？够不够？
1: 都拽你脸上。
0: 活珠子也不好带。
1: 而且活珠子现在啊，
0: 嗯，
1: 已经不是南京专属了。
0: 哦。
1: 满世界活珠子。
0: 是不是啊？
1: 你们小黄车里卖过吗？
0: 卖过。
1: 对吧？
0: 哎，
1: 好多人都吃现在。
0: 高油，我卖的是高油的活珠子。
1: 现在东北，
0: 高油的活珠子。
1: 东北原来管这玩意儿叫毛蛋。
0: 毛蛋。
1: 后来毛蛋一直

0: 烤着吃
1: 啊，
0: 也没像南方这边煮熟了然后喝那汤啊如何如何的。
1: 哎，
0: 我第一次吃活猪的就是我身边这位带的
1: 啊，
0: 在当时南京一个特别繁华的地段叫湖南路，
1: 湖南路
0: 马台街。
1: 哎呀，呵呵，那时候真的马台街各种小吃夜市
0: 好不是
1: 摊位啊。
0: 嗯，当时把那 K 开了之后，
1: 嗯，
0: 大哥跟我说，
1: 哎，
0: 把那汤喝了
1: 喝了。
0: 我说喝这个嘛，
1: 哎，
0: 你这最有营养，来喝
1: 完之后剩下的扔了，
0: 光嘬那水。
1: 因为我第一次吃也下不去嘴，
0: 哎、
1: 知道吗？嗯，毛蛋是不等于完全等于活猪的，
0: 哎，对对，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它是这个活猪子是半鸡半蛋，
1: 活猪子是没有半鸡半蛋叫忘鸡蛋，
0: 忘鸡蛋，
1: 哎
0: 啊，活猪子是
1: 就是没有鸡，看不见鸡，
0: 看不见鸡，
1: 对喽、
0: 啊，
1: 没有鸡，然后还有那个。还有全鸡的，就是那个忘鸡蛋已经又进化了，
0: 嗯，
1: 就即将出壳、哦、快孵出来的，
0: 哦，
1: 那个叫全鸡，
0: 全鸡，
1: 哎，
0: 哦，
1: 有一个全鸡酒店，你知道吗？就是跟那个是跟汉庭是一个旗下的，
0: 都是华住会的，是吧？嗯，全鸡不是欣欣跟她婆婆在八九笼里边玩那个，哦，那叫自由搏击，
1: 那叫搏击，
0: 这是新鲜
1: 啊！
0: 你先来，你要学一个这个，
1: 学什么？
0: 我最近看电影，
1: 哦，
0: 就是印尼啊，有一种拳法
1: 啊，
0: 叫班卡苏拉，
1: 啊，
0: 好吃的，好吃的，
1: 对吧？所以就是说，有的地方适合带，有的地方不带，不适合带。
0: 不单是各地的美食，还有各地的，比如说手工艺品的非遗啊，
1: 对，
0: 都给你们介绍介绍。
1: 哎，那个蓝印花布。南通的那个所谓叫蜡染印花布，
0: 哎，那好，
1: 那个好，
0: 嗯
1: 啊，如皋的火腿
0: 是是
1: 可以啊，哪家烧饼都得吃钢珠炉的，对，
0: 那不一定，
1: 那不一定吧？
0: 那真是的，你得看哪家的。
1: 镇江香醋就不用带了吧？
0: 嗯、
1: 我们家现在见天都是镇江香醋。这
0: 镇江朋友有一个最大的希望，
1: 嗯，
0: 从今以后天下再没有香醋，
1: 哎、
0: 因为所有的香醋都叫
1: 镇江
0: 香
1: 醋。哎呀！好，马上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啊！吃的一说吃的，这些人可你看发言可积极了。我们半点广告之后，整点广告之后啊，继续回来，先吃点南京盐水鸭吧啊！一会儿见。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油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电信超千兆。
5: AI 新生活，
4: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5: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4: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 5G，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5: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跑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及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目前来看交通压力比较大，那相比较而言，内环西线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会稍小一些，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凤台南路高架，请大家呢减速慢行。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车辆都有非常明显的积压。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2.5公里，城区的地面道路中

中山东路、马道街、中华路、长乐路、雨花南路、软件大道和中央路车辆通行都非常的缓慢。江北大道快速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附近北向南方向和泰山新村往陆河方向，车友们各有3公里的缓行和排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宁杭高速公路桥梁维修设计施工的需要，8月15日至9月30日。

0: 开心方向盘啊，我是梁爽。
1: 各位好，我是中石化爱跑98成名带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带王杨洋杨仔。
0: 哎，那么正在两个方式同时直播，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啊。
1: 广播 FM 101.1陪伴各位下班路上啊，抖音端各位在非驾驶状态下请手动搜索开心铺子。
0: 哎，刚才老有人问那个金陵饭店烟水鸭，跟那个桂花鸭樱桃鸭什么有什么区别？
1: 对，还有桂花鹰
0: 在那儿熏。程云思呢，在自己酒店里边看见火了，他报警了，说我们这儿吃火了，
1: 也没老见过什么。
0: 哎呦，烟可大了！消防队来了，说你这做东西呢，做烟熏火腿呢，你这是他是没见过。
1: 那你这个烟熏火腿目的是为了不让它坏，然后永远保持这个状态。哦，那你熏一熏我，他们都说我老了，
0: 老腊肉了，是吧？包括腊肉啊、火腿啊，都是这么做的。
1: 在云南那儿，好像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好多那个寨子里边啊，那个楼里边，房梁顶上挂口猪。
0: 哦，为什么？
1: 那个猪啊，说就是一猪传几代，人杆猪还在。啊，就在他们家那个灶下边
0: 哦，
1: 然后你在这天天炒菜嘛，
0: 他不是有那个烟火吗？
1: 一直熏着他
0: 哦，
1: 然后那猪得是什么呢？你是远方来的贵客，今儿哎呦，你江苏的梁老师来了，
0: 看了吗？我们家这猪
1: 那、可了，
0: 清朝末年的，
1: 来吧，我梁老师，清朝末年猪，您来了，我得好好招待您，
0: 是不是？
1: 这猪一般人来不能动它
0: 哦，
1: 您来了，我得把这猪动一动，
0: 我的妈呀！
1: 啊，梁老师有请舔猪，
0: 哎，舔猪啊！
1: 只能舔
0: 哦，不吃啊，
1: 实在切不动。
0: 哎呦我天哪！这我跟你说，这猪比我太爷爷岁数大，你知道吧？今儿您来了，我把它切了。
1: 哎，别介啊，不能动你家亲戚。他倒是能吃的，
0: 对。
1: 哎，但是要提前要准，就跟腊肉是要泡啊什么的。
0: 哎，要准备很长时间。
1: 哎，
0: 它这个东西确实，而且这东西它年头越长的越值钱，
1: 对，
0: 是吧？你看那个西班牙火腿。
1: 对，
0: 你吃过那个齁贵。我们去西班牙旅游的时候，他有一个，他那个仪式感巨强、
1: 伊比利亚火腿，
0: 那个切火腿的人都要求形象上、气质上要出众，留一个小胡子，穿着西装革履，有一个马甲，
1: 讲究。
0: 这手戴着一黑手套，这手拿着一个倍儿长的那个刀，那大火腿呢，搁在一个特制的火腿架上。
1: 他那刀那么老长，
0: 搁在火腿架上之后，哦，你要火腿，和你刀矮上齿
1: 哦，好吧。
0: 中国人的饮食智慧是什么呢？你要比如饺子、包子。就是然后卷饼，他的饮食智慧是把好多好吃的东西放在一块儿同时入嘴，让这个鲜味美味有层次，在嘴里边能吃出不同的风味口感，
1: 差一味都不行。
0: 就这东西
1: 是的，
0: 吃馓子，
1: 对
0: 啊，炸小虾米，原来天津老拿那个炸小虾米卷饼，大饼卷一蟹嘛，
1: 大饼卷炸带鱼嘛，
0: 好吃。
1: 这时候梭子蟹能吃了吧？
0: 梭子蟹来了，可以了。
1: 干鱼的梭子蟹，
0: 什么吕四那边的啊，连云港的、南通的，都可以了。
1: 想当初老夫痛风初愈之时，哎呀，天时地利加人和
0: 啊！
1: 八月份应该就这日子口
0: 哦。
1: 连云港有一位朋友啊，邀请我到当地游玩一番
0: 哦，
1: 刚好开海之时
0: 啊。
1: 那一日，老夫白天酣睡一天，
0: 嗨，就是懒得起，
1: 哎，到了晚上，他浑身上下收拾的精神利落，
0: 哦，
1: 胳膊也不肿了，
0: 哦，
1: 脚也不疼了，好家伙，来吧
0: 来吧，大梭子蟹！
1: 我跟你说，你看，我们吃这么多回饭，这我在桌上你很少看我
0: 就是甩开了
1: 吃那个带壳的东西
0: 啊啊啊！
1: 我哎呦，那天梭子蟹我最少得六七个七八个的样子，
0: 嚯！
1: 因为它那个肉一挤就出来了，
0: 它就跟脱骨似的，那肉
1: 太棒了，嫩不得了。当时我就想啊，这是我在，这要成名在，好家伙了，
0: 还
1: 能跳海里吃去，
0: 对，成名成老在那儿，真是的，你得躲得远点，他一不留神把旁边嘉宾都吃了。
1: 成名以后回头把照片就贴到连云港，好不好？
0: 哎，
1: 你成名到那儿吃容易把人刚开的海又吃疯了，
0: 嗨，带壳的东西，程老师绝对吃龙虾吃16斤龙虾。
1: 程老师来了，赶紧吧，赶紧把海再封起来，他来了。
0: 哦，人说了，常熟的叫花鸡。叫花鸡啊，我还真没吃过怎么好吃和正宗的。
1: 到夫子庙吃去，
0: 哎，
1: 全是叫你。

0: 买去，
1: 都是。
0: 又上夫子庙了。
1: 我刚到南京来的时候
0: 啊，
1: 那时候咱俩不是很熟
0: 啊，
1: 我不06年来嘛，
0: 对吧？
1: 那时候开演唱会刚开，
0: 嗯，
1: 中间不回去一段时间
0: 啊，
1: 想带什么呢？那时候不知道南京有鸭子文化，
0: 叫花鸡。
1: 夫子庙绕一圈，我看嘿，这么多卖叫花鸡的，
0: 哦，
1: 我回去还给北京朋友带一叫花鸡，我跟人吹的，
0: 哎，
1: 夫子庙买叫花鸡，
0: 南京特产，
1: 当地人说这个东西白的不得了，
0: 别来这套。
1: 后来一看说不是白的，后来就白的不得了，
0: 白的不得了，白的不得了，
1: 白的不得了。
0: 哦，人家说了，那个连云港那边说了，说我们这边什么海鲜的干货可以带，
1: 哦，
0: 尤其是什么那个鱿鱼丝啊，
1: 嗯嗯
0: 啊，鱼片儿啊，哎，我小时候有，我是一直觉得那个鱼片儿是个好东西，就是拿大塑料袋，
1: 嗯，
0: 里边是瘪干的一个鱼片儿，丝
1: 吃解闷儿，
0: 嗯，
1: 对，
0: 说不要去超市买，去连云港当地买，啊，
1: 对。
0: 好，
1: 什么东西都得吃当地，就按照现在就是很多网络主播讲的，
0: 哎
1: ，local
0: 食品，
1: 哎 ，local 食品，
0: 哦，马蹄酥，江阴有马蹄酥，
1: 嗯嗯，
0: 安徽还有一种东西叫龙须酥，龙须酥你吃过吗？
1: 没吃过，
0: 哦，
1: 龙须面我吃过，
0: 龙须酥也是跟龙须面差不多，它那个糖丝儿啊，
1: 嗯，
0: 它极细，
1: 哦，
0: 把这卷卷圈圈弄成一团儿，
1: 嗯嗯，
0: 然后呢，外边撒上糖粉。白的，然后你一吃啊，能从鼻子眼里边往外喷白面，一口下去，能喷你脸。龙须酥，哎，
1: 这个这种美食的，就是原型是不是四川变脸儿学？
0: 哎，
1: 到底喷火
0: 扑一下子，
1: 好家伙！
0: 哎，比龙须酥好吃啊，哦！啊，这个还有什么？各位可以讲讲你们当地的。
1: 哦，我想起来，这龙须酥，然后必须得有手艺，得抻多少回？
0: 哎，得极细极细的。
1: 我要卖票了啊！
0: 卖票什么呢？
1: 想当初
0: 又来了
1: 啊！
0: 出入南京，炸到江苏。
1: 哎
0: 哎
1: 哎，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
0: 嗯，
1: 啊！哎呀，那时候瘦到不可方物。
0: 嗨，
1: 然后呢，有幸那时候曾经在奥体做过一场，
0: 嗯，
1: 所谓见面会的主持
0: 哦，
1: 然后把我们的龙须酥推广到国际。
0: 嗯，
1: 当时来的那个组合，
0: 嗯，哦，
1: 少女时代。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然后还当时涉及环节主办方，
0: 嗯，
1: 就是给他们弄龙须酥，
0: 少女时代
1: 在台上抻抻抻抻抻
0: 啊，
1: 然后几个少女在那学抻抻抻抻抻抻抻，然后跟那师傅一块抻抻抻抻抻抻抻，
0: 光抻那玩意儿不唱歌啊，
1: 做成了，
0: 哦，
1: 做那龙须酥啊，沾那姑娘一手，
0: 嗨，
1: 然后主办方还安排一环节，
0: 嗯，
1: 让那姑娘把那龙须酥拽碗里给我吃，
0: 哎呀。
1: 嗯
0: 啊，
1: 我还得跟人
0: 大闲手做的，
1: 手大
0: 出手汗那位，
1: 嗯，容易吗？我们这容易吗？
0: 黄桥烧饼，哎，黄桥烧饼虽然
2: 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3: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4: Action！
5: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4: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啊，18:36啊，我们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室，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我是梁爽。
1: 各位好，我是中国石化爱跑98号成名，带班大衣服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杨洋杨仔。
0: 哎，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跟我们的广播是同步直播的。
1: 是的啊，
0: 啊，成名老师此时此刻正在肯尼亚，
1: 而且刚刚发了一条个人的圈
0: 哦，
1: 跟基普乔格合上影了，
0: 跟吉普合影了，
1: 仨人
0: 啊，
1: 吉普、
0: 乔格
1: 和
0: 成名，乔格是
1: 什么呀？
0: 乔格我不认识，
1: 吉普乔格就是他们那个马拉松界的
0: 那个
1: 宝子辈儿，能这么说吗？
0: 大辈儿啊，
1: 大辈儿，
0: 就是过气的老选手。
1: 没过气啊，
0: 没过气，
1: 再过气也拉爆你，
0: 你拉爆我，我不跑不完了吗？真是的，
1: 说的我想跑，
0: 真是的，
1: 谁爱跑谁跑、
0: 啊，哎，成名爱跑，
1: 哎呦，
0: 跟吉普乔格怎么了呢？
1: 合影，
0: 然后呢？跟合影的算什么？

0: 跟我合影的多了，对不对？这帮人现在还照样那怎么着，他能怎么着呢？
1: 哎，有道理，
0: 对吧？跟季布乔能怎么着呢？
1: 跟季布乔能怎么着呢？
0: 对不对？哎，
1: 你就合影了怎么着？我举报他的圈
0: 吃狒狒去了，对，可能吃狒狒去了，啊，吃恩西玛了，嗯，吃恩西玛到底是个啥呀？我也不知道。
1: 棒子面粥，
0: 啊，
1: 棒子面粥，
0: 啊，就是棒子面粥啊，
1: 恩西玛
0: 叫恩西玛，
1: 对。
0: 哦，非洲人也吃棒子面粥，
1: 哎，那当然。
0: 哦，对，他那边产玉米的，我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棒子面高丽头
0: 啊，高丽头，高丽头啊，棒子面粥，哦，叫恩西玛，
1: 这个就是为了梦想，为了传播马拉松的火种，
0: 马拉松不用传播火种，火种多着呢，现在好几万人报名都报不上，你老传播他干嘛？
1: 家里边那煤气灶点着了，自己拿自己来跑出去。
0: 来那个抖音直播间进来看看盐水鸭吧，
1: 嗯，
0: 好不好？既然我们不能跟吉普乔哥合影，
1: 我们跟盐水鸭，
0: 我们就
1: 合个嘴，
0: 合体，让他到我的身体里来。啊，南京金陵饭店出品盐水鸭，热卖多少了？今天卖了好几十个了，啊，库存仅剩九单。
1: 对，
0: 卖了五十多个了。
1: 嗯哼，
0: 各位到抖音直播间来看啊，这个又比他们的官方旗舰店还便宜10块钱。
1: 对了，
0: 有券的话还能更低啊。肯尼亚有什么特产吗？
1: 嗯，
0: 吉普乔格吗？不是说肯尼亚特产？
1: 哎，
0: 肯尼亚特产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0: 从创新药靶点的快速锁定，到可控核聚变的点火瞬间，我们在星辰大海与微观粒子之间，看见大国的脊梁。大国的脊梁，科技时刻，记录每一个改变世界的硬核瞬间。
1: 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正式发布了。 Vita 一词呢，源自拉丁语，中文为生命的意思。 Vita 系列期刊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和机构共同建设。昨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并且将搭载近4600名宾客，于当天从深圳起航，开启了5天4晚到访越南顺化的海上之旅。那这也是爱达摩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迎来大国重器进湾区重要里程碑，开启中国海岸巡游新篇章。国家广网集团昨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开局投产的
2: 2.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7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一组消息。韩国财政经济部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表示，将对韩国经济复苏势头的表述由日益稳固调整为进一步增强，物价上涨压力、弱势群体就业形势严峻等民生问题依然存在。近期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下降至 2.987 亿桶，成为了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伊朗方面呢，也是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当天监测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数量接近3个月。

0: 麦网也是多次否认了锁票传闻，称呢这个是退票回流才会有好座位，但是仍然哈这种随机分配的解释没有办法说服每一位消费者。说到这儿，我们也要提回，没有办法解决，或者说仍未解决。为什么解决率这么低呢？啊，有分析认为，核心是在于那条被消费者称为霸王条款的规定，叫票品售出，概不退换。根据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单方面设定的格式条款，如果排除了消费者权利，应属无效。文旅部门也多次发文要求建立梯次的退票机制，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网友们仍然反映大麦网的退票门槛还是很高的。如果是不可抗力，比如说突发疾病、亲人离世，消费者想要退票往往需要提供极其繁琐的证明材料，甚至被要求提供销户证明这种极不近人情的文件。如果是个人原因啊，工作变动形成冲突，退票手续费往往高达票面价格的30%，甚至是更高，而且必须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内申请才行。更荒谬的是，如果这个是平台方自己出现的系统故障，比如说配置错误导致的提前开票、页面崩溃无
1: 缝。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桥面
2: 早晚温差逐渐加大，空调的使用要适度。民间有俗话，秋瓜坏肚，西瓜、甜瓜等凉性的瓜果和冷饮要少吃，以免损伤脾胃的阳气。
3: 夏季人的肠胃因为受暑热的刺激，功能会相对减弱，容易发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严重的话还会中暑。莫服的饮食，大家不妨多喝粥、多喝汤、多饮茶。
2: 莫服的饮食宜润燥清补、扫心增酸，多吃梨、银耳、百合、山药等润肺健脾的食物，绿豆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清暑的粥品依然适合。夏季出汗多，多喝汤水可以补充水分，莫服推荐温茶或者银耳百合。
4: 本害一旦造成，就会等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漫长的，生态的功能价值修复完成之间是打了折扣的，后期的修复周期长，代价也高，要花更多的钱。
5: 守护是最好的修复。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行。法典提出了保护优先、协同治理等一系列原则，设置了更严格的制度、更刚性的约束。比如造成特别重大环境事故的企业将面临最高2000万元的罚款，情节特别恶劣的还可以按照2到5倍来加重处罚，不仅要罚单位，直接责任人最高可以按照上一年度收入的50%追罚，而广场舞噪音扰民拒不改正的，个人最高可以罚到1000块钱，城市光污染拒不改正的，最高可以罚款50000元。数字背后是一部法律对破坏者的威慑，更是对守护者的回应。交广网记者张谦报道。
0: 从明天起呢，生态环境法典就会正式的施行。一部法典承载着守护绿水青山的时代重量，南京老山林场废弃矿坑重批绿装的故事，也正是生态法治力量最生动的现实注脚。曾经山体遭到破坏之后，修复呢要耗费巨额的资金，历经数年漫长的等待，这也印证了一个老百姓身边的民生痛点，大到矿山山体，小到市井生活。生态保护的法网织得更密，约束更刚，惩罚呢不是目的，保护才是根本。法典也强调保护优先，不只是事后追责花钱修复，更重在事前防范，把生态保护的关口向前推移。法治的刚性约束，约束的是破坏行为，守护的是每一片山林、每一寸水土，守护的是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以法治之力护万物共生。
6: 从独立书店的一盏孤灯，到话剧舞台的悲欢离合，从街头巷尾的非遗传承，到小众圈层的文化共鸣，晚班车观察站在喧嚣后捕捉人性微光，体验多元世界。
7: 但使龙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
2: 八点到九点，和大家一起来聚焦健康，重视健康，好好的爱我们自己

0: 为什么呢？
1: 嗯、
0: 这个第二医院啊，我曾经一度那个时候在很关键的时候到那儿，然后救过我一次。
1: 哦，真的？
0: 这
1: 救过你？
2: 我有点紧张。
0: 您放松，您放松。我今天您来了，我特地感谢恩人来的。我呢，一度那时候是就是按照现在流行话讲，我是 TFBOY。就是痛风男孩，
2: 嗯，
1: 哦，
0: 但是有一段时间有那毛病，
1: 嗯嗯，
0: 后来了，经过就是良性的调整之后，
1: 嗯，
0: 好很多了。但是有一回突然又犯了，而且那个状态比以前更严重。哎呦，我心里边我就打鼓了。当时是我父亲，
1: 嗯，
0: 就是咱那个服务特别好，因为进门之后他有一个租轮椅的区域，
1: 哦，
0: 还有现场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会引领你到哪儿去。这边有位大爷搀扶一下，那边有位阿姨帮着引导一下，
1: 嗯，
0: 这边一看着我，哎呀，小伙子人挺好，这么年纪轻轻腿脚是这样。然后玩笑归玩笑啊，
1: 嗯，
0: 把我安排科室，各种介绍特别细致。后来到了那个内分泌科，人验了一下我的这个所谓数值，
1: 嗯，
0: 说你这个临界值，这个啊，这是个知识点啊，各位同学啊，记住敲一百号声点，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啊，痛风的临界值420，是吧？有这个说法啊。我89，他说你不是啊？
1: 哎，那怎么会有反应的？
0: 我说我这个，
1: 嗯，
0: 我很痛啊！我说这怎么弄啊？
2: 这几块牌子呢，是我们经常是会挂在嘴边的。
1: 嗯嗯。
2: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省第二中院呢是位于南湖地区啊，在这边的话呢是唯一的一个省级的三甲公立中医院。
0: 嗯
2: 嗯。啊，我们这几年呢，主要的特色上面呢，还是以中医的施医技术。啊，包括针灸、推拿，还有一些一些施医技术，很多施医技术，
1: 嗯，
2: 还有呢就是中医康复，
1: 嗯，
2: 这方面呢是我们医院的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1: 而且是我们江苏省唯一一个国家级的中医康复中心，是吗？
2: 对，
1: 嗯，
2: 江苏省唯一的中医国家级的中医康复中心，也是咱们江苏省的中医康复中心。
1: 哦，
2: 啊，这个江苏省内呢。每个省只有一家，
1: 嗯，
2: 啊，国家中医康复中心，这我们就是其中江苏省唯一的一家，
1: 非常厉害。
2: 哎，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重点专科啊，
1: 嗯，
2: 我们有很多啊，包括国家级的，包括这个省级的，
1: 嗯，
2: 还有这个中医的、西医的啊，还有重点学科，
1: 嗯，
2: 有很多，
1: 嗯嗯，
2: 还有一些名老中医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各个专业的都有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一些专家啊，
1: 嗯，
2: 比如啊，我们在康复方面啊，中医康复方面。啊，治疗这个我们的这个神经性的啊一些中风偏瘫，吞咽还有这个失语的
1: 哦
2: 啊这个恢复，这是效果非常明显。
1: 哦，
2: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这个呼吸道的一些中医的方面的一些疾病，虽然有些症状，但是查也查不出来，
1: 对，
2: 检查结果都是好的，
1: 是
2: 啊，长期的咳嗽啊，还有一些肺部这个喘啊这些方面呢，
1: 嗯，
2: 我们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夹针啊，各种针刺啊等等啊，这些方法呢，就是在西医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中医的这些治疗方法。
1: 嗯，
2: 所以它呢，以前骨科的传统呢，在咱们老祖宗的时候呢，都不会没有开刀的时候呢，都是用手法复位的。
0: 对，
2: 而那时候呢，咱们是骑马的这种人比较多。啊，不是现在开车的多嘛，
1: 嗯？
2: 那时候骑马的多，
1: 对，
2: 经常是外伤比较多。
1: 是的，
2: 所以骨折、骨伤，
1: 就嘎嘎一下
2: 手法复位，对，
1: 治好了。
2: 他就是以这种骨伤为主的，
1: 嗯，
2: 当时所以就是中医呢，他就要特别的叫法，就是中医骨伤，
1: 嗯，
2: 中医骨伤，这就是老祖宗就是传下来的。
1: 嗯，
2: 其实现在都是中西结合，
1: 嗯，
2: 两条腿走路。
1: 对，我对这种手法复位，真的包括什么正骨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神奇。嗯，
0: 那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1: 嗯，
0: 其实人咱拿咱交通网听众最熟悉就车辆，
1: 嗯，
0: 这个车无论它设计成什么样子，它里边的构造结构大概差不多都有引擎，对吧？
1: 嗯，
0: 排气管、后视镜，是吧？
1: 新能源汽车没有，
0: 好抬杠，但是电机都有，就基本上这些都大同小异嘛。
1: 对对对，明白明白，
0: 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手法方面，
1: 嗯，
0: 那可能因为不同的情况，
1: 嗯，
0: 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治疗方式。那修车也是一样嘛，
1: 嗯，
0: 你新能源的修理方式跟传统的这个车辆它肯定也是不一样，但是在过程当中经过一次一次经验的累积，无论是人还是车，
1: 嗯，
0: 除了我们平常的时候修理之外，最主要平常的时候养护，
1: 对
0: 吧？
1: 而且说到这个手法复位，也要特别提醒咱们全省的听众和车友要去正规的大医院啊，比如说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一些小店不能去轻信，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特别是在脊柱方面啊，在颈椎方面，其实穴位非常多，也非常的危险。当然也想问问我们的李院啊，就是咱们骨伤脊柱专科也非常有。

0: 明。那对于大家也比较常见的颈椎病啊、腰椎疾病，包括一些骨质疏松的患者，可以提供哪些中西结合方面的特色诊疗服务呢？
1: 啊，这里边的其实治疗方式还是很多的。
0: 嗯嗯。
1: 啊，比如颈椎、腰椎啊，我们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外用药物。啊，还有一些这个外用的一些固定的一些器具，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外用的一些中医的一些手法治疗，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包括这个中医示意技术啦，
0: 嗯，
1: 我们的一些针灸、针刺，
0: 嗯，
1: 啊，还有一些拔罐，还有一些刮痧啊等等，非常非常多这些方式啊，包括刚才讲的一些假针啊，这些都算是一些这个外用治疗，就手段非常多，
0: 嗯嗯，
1: 手段非常多。骨质疏松这一块呢。其实中医中药呢也有些它特殊的一些地方，因为我们经常是骨质疏松，大家都知道这个老年常见病啊，老年这个非常多啊，这60岁以上基本上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个骨质疏松，
0: 嗯
1: 啊，那么我们在医院里边呢，除了我们的西药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中药调理，
0: 哦，
1: 中药调理，比如它一些很多骨质疏松症状比较明显的，比如它夜间会抽筋啊，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走路酸胀啊，这个沉重啊，腿沉重啊等等啊，
0: 嗯，
1: 腰背酸痛啊，这些情况呢，就西医没有太好的办法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中医中药，
0: 嗯，
1: 或一些中医示意技术呢，是做一些调理，
2: 也
1: 是
2: 改热身和健身之后的拉伸尤其重要。相信您在职业生涯当中也遇到过很多那种可能看起来很精壮的先生，但是常年被什么肩袖的撕裂等等这些东西困扰，甚至就影响到你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真的，你跟动不动端杯你都端不起来。奖杯的杯啊，董明总，
1: 这个主持人讲的非常对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运动的损伤啊，现在是大家越来越关注了，
0: 嗯，
1: 甚至于我们一些这个医院啊，我们都会再加另外一个牌子，就是叫体育医院，
2: 嗯，
1: 也听说过吧，
0: 嗯嗯？
1: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运动损伤很多啊，就是大家就是在一个是平常
0: 运动，但也不太会去正确的运动，
1: 不太会正确运动，
0: 嗯，
1: 平常运动也少，偶尔运动一下容易出现运动损伤，
0: 哦，拉伤了，哦，
1: 对。
0: 嗯，
1: 疾病非常多，
2: 嗯，所以各位朋友啊，嗯，不管是您是在运动之前、运动之后，或是在生活当中，嗯，长年累月累积出来的关于骨伤的这样一个小问题，
0: 嗯，
2: 或者是大毛病，没关系，今天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嘉宾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全国中西医结合骨伤脊柱领域的顶尖专家，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志伟李院长。
0: 是，
2: 各位可以通过此时此刻为您开通的大蓝鲸互动平台，在下方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甚至啊，
0: 嗯，
2: 你可以把你就是骨伤的片子拍过来，
0: 直接上报告了，
2: 哎，对吧？我们现场来看个报告，好不好？一起请李院来帮您答疑解惑啊！
0: 当然，此刻在我们大蓝鲸上还有一道非常简单的互动题，赶紧来参与啊！您知道咱们江苏省唯一一个国家级别的中医康复中心是哪一家医院吗？赶紧来留言，我们将在广告之后啊，抽取一名听众，可以获得我们非常棒的香囊两个一对哦！我们
2: 马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健康晚间到，
0: 稍后见。
3: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袁一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4: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
1: 很容易出现一些受伤以后啊，出现那个鸡蛋壳压缩，
0: 哦，
1: 压缩，
0: 所以说老人非常怕摔，
1: 对，
0: 嗯，就
1: 很多的一些轻微的压缩以后啊，有些不是很明显的外伤，轻微的压缩以后啊，很多这个骨头啊、骨骼，一段一段的骨骼啊，它压缩了以后，就导致了这个人体的整体的变矮，
0: 哦，
1: 变矮，然后呢，有的是骨折以后还变形了以后呢，就会造成驼背，
0: 嗯。
1: 啊，大多数情况呢，一般都是这样。当然还有椎间盘的一个脱水，
0: 嗯
1: 啊，失去水分，原来是很有弹性的，有高度的一个椎体之间的一个，
0: 嗯，
1: 一个椎间盘，
0: 嗯。
1: 那么这两种原因，一个骨头的原因，一个椎间盘的原因，
0: 嗯，
1: 导致人的身体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0: 嗯嗯，
1: 骨质疏松以后啊会下降，然后会驼背，
0: 嗯。嗯，所以有种说法叫做这个骨质疏松是老年人一种悄无声息的骨科杀手，这个正确吗？李院，请教一下您。
1: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0: 哦，
1: 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门诊上遇到什么病呢，就是明显的啊，就晚上夜间睡觉抽筋，
0: 嗯
1: 啊，走路的时候呢，还有就是

0: 经常稍微一跌跤啊就骨折了啊，手腕一撑地就是手腕的骨折，
1: 嗯，
0: 然后屁股这个或者臀部这个一摔在地上以后呢，就是个尾椎和脊柱的胸腰椎的骨折，
1: 嗯
0: 啊，甚至于呢，就是我们侧面摔倒以后呢，就是股骨颈的髋关节的这个部分的骨折，这三个地方的骨折是特别容易发生在骨质疏松的这个病人这个身上，
1: 嗯嗯，
0: 最常见的一个三个部位，
1: 嗯嗯。
2: 其实我们用老百姓的感觉来说，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体都可以去感受，这三个地方是最薄弱的。
1: 嗯，
2: 他没有脂肪啊，没有什么肌肉保护，
1: 对，是的，
2: 没听说过你练肱三肱二，练哪怕你练斜方肌，你会练胯肌，因为胯没有肌，
1: 胯也没，
2: 所以这个地方你摔它，它就很容易有问题。
1: 是的，
2: 既然刚才讲到人会流失，你包括现在可能这个骨质疏松流失，可能偏于我们这样年轻化，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东西，然后喝的水源，都可能会带有
1: 碳酸的饮料，
2: 哎，会影响到这个问题。所以你缺就要补啊，
1: 对，
2: 补钙的方式千奇百怪，对吧？我先跟您汇报个事儿，前两天我们节目准备开播之前，那两天台风之前，南京不是艳阳高照嘛，然后给我一个福建的哥们儿，这他给他打电话，人姓林，我就具体不透露你名字，到时候下次一定会 Q 到你名字。林里乐当时我就把名字说出来了，一个福建的哥们儿，然后当时我打电话，我说你在做什么啊，兄弟？哎，杨老师啊，我说你在干嘛？我在补钙了。我说你补什么钙？我在我们家那个阳台上面，我在晒后背了，晒后背。
1: 哦，
2: 我说这有用吗？哎，有用啊！我
1: 三伏天晒背，好像很多人也会这么去做。
2: 对，这个他们说很补钙了。然后我跟你说，关键是什么？光晒还不可以，要吃西红柿了。我现在边吃西红柿晒后背了。
1: 他太可爱了，
2: 我回头介绍跟你认识，特别有趣的一个人。然后这种补钙的方式。靠谱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啊，可以说它的这个从我们的人体啊，从30岁，是我们这个骨骼的这个最后的，就是一个可以达到顶峰啊，骨骼的这个密度达到顶峰。
1: 嗯，
0: 从30岁以后，其实是逐年在下降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有的人呢，他就是没有经常的运动啊，他的钙丢失呢，相对来说他就更快一些，或者说他在30岁之前。啊，他不经常运动的话呢，他的钙这个骨库啊储存量不够
1: 哦，
0: 啊，那也会啊，到和人家同样的条件下，他就比别人的骨质疏松更严重一些。
1: 嗯嗯，
0: 啊，这是一个，另外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晒太阳啊，
2: 晒后背了，对，
0: 晒太阳，我们讲不光晒后背，咱们只要裸露的皮肤、头颈、这个面部
1: 都可以补钙的了，
0: 是都可以，就是都叫这个皮肤接触这个紫外线。
1: 嗯，
0: 为什么呢？它我们这个钙的吸收啊，它除了这个本身要补钙以外啊，它还有一种微量元素叫维生素 D。
1: 对对对，特别小朋友，
0: 这个维生素
1: 一定要去晒。
0: 是的，
1: 对，
0: 它这个公认的必须和钙同时要补的。
1: 嗯
0: 啊，它是促进钙吸收的。但是平常来说呢，我们一般又补得少的时候呢，我们在晒太阳的时候，它也会皮肤也会转化一部分维生素 D。
1: 哦。
0: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呢，除了钙的补充以外，平常还要多晒晒太阳，多增加些运动，但是防止跌跤受伤。
2: 嗯，
1: 对的，是的。
2: 但是刚才你还说的很内敛，就是说不能光只晒后背，也不能光只吃西红柿，对吧？这些只是一些辅助的措施，对吧？就像你。洗过一件衣服之后，
1: 对，
2: 如何保持清香的香气，对吧？除了你的这个所谓的洗衣液要选择合适的品牌，还有点你洗衣的过程当中你要讲究，那包括这样的天气当中，你如果说没有妥善的去晾晒的话，它可能还出现霉味儿，对吧？所以这个过程
1: 也晾不干啊，
2: 是对对对，对所以烘干机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我跟你聊烘干机的事儿了吗？但是就是这种状态下是一个多元的，就是你的储存量，包括你的骨质，
1: 对，
2: 有一部分的体检是可以去查，骨龄、骨质，小朋友会有。
1: 对，很多家长现在很重视这一块啊，害怕长不高。
2: 对呀，然后成年人如果说一度因为你的工种。比如说久坐的，亦或是体力劳动比较大的，出现了腰椎前盘突出等等这样的问题，也要去医院做一些妥善的检查，了解你自己的生理年龄，也要看你的骨骼年龄是否匹配。
1: 对，其实刚才也特别提到，就很多人一种观念认为骨质疏松要去补钙，但是也会发现不少人啊，天天吃着钙片还是对，还是会骨折。也想问问我们李院啊，这补钙方面哪些常见的误区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是在我们的时候他也会讲到这个问题，他觉得自己的年龄到了就可以适当的补。

0: 钙，但是后来他还发现自己的骨折了，然后到我们这个门诊来就诊。
1: 嗯，
0: 其实呢，这个钙的这个补充啊，一定还是要有依据的。我们一般来说呢，是会在医院里呢给他做一个筛查啊、
1: 哦，
0: 就是比如骨密度啊筛查。当然，我们社会上有些这个乡镇的或者社区的卫生院会用一些这个超声来筛查。
1: 哦，
0: 啊，超声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但它的筛查的这个精准率呢稍微差一些。我们在。

0: 对，
1: 啊，这和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所以不同的这种阶段，
0: 嗯，
1: 我们会采用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0: 嗯，
1: 啊，一般来说呢，我们现在的微创方式呢，是大家越来越能接受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它的范围呢是延展的，就是以前好多是开大刀做手术的一些这个病变，现在都采用微创的方式来做了，
0: 嗯，
1: 它的范围越来越扩大了，
0: 嗯嗯嗯，
2: 不至于像以前那么所谓大动干戈，
0: 是也更加安全啊、哦，
2: 嗯，可是呢，这个在骨骼方面的事情啊，
0: 嗯、
2: 无小事啊、
0: 嗯，
2: 大家也不要轻易的去忽略，也不要过度的去
0: 恐慌，
2: 自我诊疗，
0: 对，
2: 是吧？
1: 80%的我们的椎间盘突出，都可以通过保守照效果就很好。
0: 嗯、哦，是吧？
2: 好的、
0: 嗯、
2: 啊，当然啊，我们今天哎，节目时长有点保守了，不知不觉呀、啊，我们这一个小时时间没跟李院聊够啊、
0: 嗯。
2: 当然了，各位如果说，当然希望大家都健康，
0: 嗯嗯，
2: 但是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时刻向您敞开大门，尤其我们李院在骨伤方面，
0: 嗯，
2: 这是行家里手，
0: 对，
2: 好好，
0: 咱们李院是每周一上午坐诊是吗？
1: 对，
0: 嗯嗯，
2: 好的，
0: 大家可以去挂个号啊，进行详细的咨询了。
2: 再次感谢李院，健康晚年到，时刻欢迎您的光临，传经送宝，有机会到您那儿拜访，跟您多多学习，好不好？
1: 好，谢谢主持人，
2: 哎，
0: 非常感谢李院啊。最后我们再来预告一下，在下周一我们将邀请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党委副书记也是副院长贾雪梅来全面聚焦女性的健康哈。最后也祝大家健康晚间到，科普有一套，周末快乐，一切都要健康和平安了。
2: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接来男生宿舍，周末愉快，下期再会。

0: 月十六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4: 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

0: 画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3: 为青春留一盏灯，
2: 为青春开一扇门，
3: 为青春开一扇门。
2: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3: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2: 家
3: 因你而在，
2: 因你而在。

0: 21:02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啊，今天呢是星期五，又到了我们本周的最后一档男生宿舍了。明天周六，
1: 所有的饭、鸡蛋和火腿肠全部都吃掉，最后留下满满一盘的胡萝卜。
0: 然后再养只兔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哎，是的。
0: 对，好了啊，今天周五我们直播间依旧是高朋满座，我们今天有三位年轻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请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宇航。
0: 宇航，两天不见，怎么变憔悴了呀？胡子都长出来了。
2: 啊，真的吗？
0: 啊，你两天不见，你干嘛去了？
2: 可能是去山里做野人了吧？
0: 徒步去了，还是露营去了？
2: 没有没有，就是
1: 做 PPT 去了。啊啊！你知道做 PPT 是多可怕吗？就是包括这个宇航以及旁边的阿举，这两天都深夜在赶 PPT。
0: 啊，嗯，还没做好啊，就是。
1: 还被我骂了一顿，对
0: 就是对你家小孩好一点。
1: 我已经好到什么程度，后来都我自己改，好吧？
0: 他们的水平可能也就这样。
1: 哎，不是，事儿能做好就行了。
0: 才大一大二嘛，你我想问一下，你们做 PPT。

0: 是暑假前面一点点才开始行动的吗？
1: 现在我开始面无表情状态了，老大。
0: 好，是暑假前才开始。哎，
2: 每一个都问到你，不信我不信你再来一个啊！你再来一个。
0: 长得漂亮吗？漂亮。
2: 漂亮都舍不得说呀，你管他，你管他有没有确定关系呢？漂亮不舍得说啊？
1: 哦，没有啊，感觉太
2: 没有
1: 啊啊，
2: 不漂亮吗？
1: 是不是漂亮？漂亮，漂亮。
0: 那你觉得大概多久会分手？
2: 什么玩意儿？
3: 还没有在一起呢就分手？
0: 大概多久会？
2: 像你的品质，
0: 年纪上是可以
1: 情境模拟
0: 啊啊！来，阿菊，那个阿菊，你跟你的父母亲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2: 最近一次。
3: 其实刚才我想了很久，就确实也没什么矛盾。
0: 怎么会？怎么会没什么矛盾呢？
2: 你要涂个指甲、染个头发什么之类的，你爸妈不管你？
3: 没有，不管啊。
0: 你妈没有问你谈恋爱的事情吗？
3: 他们知道我谈恋爱。
2: 你也谈恋爱了？
3: 我早就谈恋爱了。
2: 我上次问你说你不是还没谈恋爱吗？
3: 你上次问我都什么时候了？
0: 上一次都是上一次了。
3: 你上一次问我，
0: 你这一次没问
3: 是？
2: 你说是上一个还是这一个？
0: 上一次问的就是上一次了，对不对？你昨天问也是上一次。
2: 对，
3: 没有了，他起码有半年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吧？
0: 那妈妈也不会问你说，阿菊啊，你就这么轻易的谈恋爱啦？对方是哪儿的呀？
3: 这个是会问啊，问了就说嘛。
0: 对啊，那我现在问你，你怎么回答呢？
3: 就如实说啊。
0: 说啊，阿菊啊，他是哪儿人啊？
2: 人家不在家里不喊阿菊，那是网名啊。
0: 宝宝，宝宝，他是哪儿人啊？
3: 是本地人啊。
0: 南京人啊？
3: 对啊。
0: 那喊
2: 口音
0: 喊家里来吃个饭。
3: 哦，这不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
2: 这有什么不好的？怎么见人家家长呢？是
0: 不是？
3: 我妈不是南京人。
0: 你妈是哪里人？
3: 我妈是淮安人。
2: 他爸也不是南京，他爸是天津。
0: 回夜染啊，回夜染啊，那就包他得到高里来吃吃饭啥。
3: 哦，这个还蛮像的，我就这样听不懂他们讲话。

0: 又另一方面不想眼睛太那个什么嘛，太难受，然后又会把这个手电筒打开。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
1: 有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呢，就是就是吃饭的地方顶上有个灯，我妈就把它打开了，但是客厅还是黑的，你知道吗？后来我就把客厅打开了，我妈说怎么了？怕吃到鼻子里去啊？有头顶的照明还不够，还要把大灯打开，不是钱啊！
0: 天哪，好熟悉的感觉，
2: 好熟悉的感觉。
3: 你这没有点盐城味儿，实在没有那个感觉，
2: 像是回家了。
1: 怎么样，吃到鼻子日的？把个打开灯，大灯打开，你不是其他。
3: 属交通广播网 FM 96.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APP 和我们大家正在一起直播的男生宿舍。大家好，我是张端。
1: 好，大家好，我是陈杰斯。
3: 来，我们介绍今天的各位嘉宾。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航。
4: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菊。
0: 大家好，我是嘉轩。
1: 好，欢迎你们啊！今天我们讨论的是跟父母亲的矛盾哈、啊。其实呢，刚才我听得出来，就是三位跟父母亲都没有什么不共戴天的矛盾，对，
0: 不共戴天
1: 都是一些小磨小擦，就跟我跟我妈现在一样，就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我说我妈我侄子还有我妹妹我弟弟，我们五个人有时候在家的时候呢，每人手一部手机，就在刷不停的刷短剧、刷小说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妈呢，她就是把它切几块豆腐，然后拿那个酱把它一浇，然后放在饭锅里面蒸，蒸熟了以后，他们说特别的香，特别的香。
3: 那你觉得呢？
1: 我每次吃的时候问他，我说谁发明出来的这种东西？肯定是东西放坏了以后来补救的，不然的话，谁能够这么研究？对不对？谁能够挺过前面那么多天的臭？
4: 可是它真的这样能吃吗？
1: 据说还挺好吃的。
3: 你以为火腿这种东西是怎么产生的？
1: 我看过很多美食博主都做过，
3: 所有的烟火它都是这么产生的。就你会发现加了盐之后，它会变成别样的另外一番风味，然后又不会坏掉。所以就所谓的僵尸肉
4: 发出的臭味，不是已经坏掉了吗？
3: 有一些就是已经臭了，它就坏了。有一些是因为加了盐
1: 更。就是浓厚的这个浓烈的爱好呢，是喝茶，喝大量的浓茶。
4: 哦，真的有用吗？
1: 每天都喝，从一睁眼到每天喝大量的茶，大量大量的茶，我感觉我妈都喊她叫水牛。
4: 所以真的有用吗？这样？
1: 我感觉就是喝茶其实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对。
3: 可是对于你糖尿病患者来说，
1: 喝茶也
3: 喝浓茶不行吧？
1: 就是你喝的不要喝那么浓嘛，对不对？该喝的茶还是要喝的。
3: 因为我发现你很喜欢把茶泡的，就是已经变成棕色了，然后再喝。
1: 就那是红茶
3: 啊啊！不好意思，孤陋寡闻了啊，
1: 那是红茶。
3: 反正现在我们聊到现在就是，我们聊到现在聊这么多，哎，要么就是玩手机，完了之后被妈妈臭骂一顿，要么这种没矛盾，要么这个
1: 对你们听过最严重的
3: 对啊，也最严重的矛盾是什么？
1: 孩子的矛盾是什么？
4: 听过，
1: 不一定是自己身上的，
2: 自己身上的其实也有啊。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啊？你这个人最好几个，
3: 因为我刚问的是最近的一次，今天问是最严重的。
2: 最严重的一次应该就是我中考之后，感觉自己的成绩特别不理想，然后我又特别喜欢作，就是明明已经考得很不好了，但是还非常喜欢在父母那边挑衅他们。
1: 挑衅
3: 逆反
1: 什么意思？
3: 就是逆反那个
2: 是挑衅，就是挑衅，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父母没有责怪我，但是我又。就怎么说呢，就是很招他们烦吧，我感觉就是。
1: 不是你具体用什么办法在考得不好之后还能够挑衅？
2: 不是挑衅，就是
3: 来情景演绎一下。来到你出场了，你又出现了。
1: 张宇航。
2: 嗯。我在呢。
1: 听说这次怎么你是小杜啊？
0: 是的，我在。
1: 那就是怎么听说你这次考得不好啊？
2: 是的，中考发挥失常了。
1: 深一点。
4: 有啊。就是我小学有个朋友，然后他家里就是他妈妈是我觉得长得很漂亮的那一类，就是职场女性。但是
1: 不了的是他的公公婆婆，就是男人的爸妈也知道这个事情，而且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他婆婆给他打电话说，你把宝宝你把小宝就送到我们家来让我们带带，我帮你分担分担。然后呢，就是这个婆婆出去逛公园的时候，就把两个孩子一起带着，告诉人家说这是我的两个孙子。
0: 天哪，好恶心
4: 啊！
1: 后来人家就跟他讲说，哎，我今天在公园看到你婆婆来。

0: 说你就你啥时候生的二胎呀、啊？说你们家真的好幸福啊，两个男孩什么之类的。
1: 这难道不是 AI 短剧里的剧情吗？
0: 那就是真的，真的。
1: 是因为嫌弃原来的那个妻子吗？
0: 也不是嫌弃，就他就是觉得说
1: 多子多福，
0: 对，他就是觉得说这个事情不能让儿媳妇知道，但是他又觉得
1: 是给家添后了
0: 啊，反正是自己的孩自己的孙子嘛，所以后来、他就觉得很奇怪，说哪来的两个，他以为是、就是比如说妹妹家的，
1: 但还是最主要的是怎么能在小区里这么光明正大的呢？
0: 对、他们不住在一个小区吧，所以我就搞不懂最后的那个什么，然后。就是对于老太太来说，她觉得她也很委屈。她说：“那怎么办呢？我也不能告诉她，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是这是我听过，就是我感觉就是父母亲跟儿子媳妇这一辈最大的矛盾，就是最后真的是吵得很厉害，闹得很难看。
2: 嗯，
0: 要换我也吵，对不对呢？
1: 这。
0: 反正就是，
1: 我觉得不是吵，这婚得离了，
0: 肯定离呀、
1: 离肯定要离，
0: 肯定离婚啊。
1: 对
0: 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的爸妈跟我相处的过程，在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呢，我很庆幸大部分还是我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就是舵，就包括比如说当时考单位的时候，他们让我去一家报业集团。就我爸让我去一家报业集团，我就顶住了这个压力没有去。
1: 嗯，考上了吗？
0: 考上了，双料第一，对，比性别是第
1: 一。但是你一定要来电台，
0: 因为那个时候电台我才进了前十。
3: 你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
0: 希望能够获得我们送出的茅台，感谢常熟飞跃纺织给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嗯，
0: 哎，我们现在英超联赛抖音号为什么在放比赛的实况，没有直播我们？
1: 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比赛实况把我们之前的流量带起来。
0: 哦，是这样、
1: 还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对对对，好，我们各位先来听一下我们这些英超联赛各位选手们的一些精彩的表现啊。然后我们已经有热线进来了，好，我们先来优先接听热线哈。好，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来接听到接下来的这路听众的电话。你好。嗨，你好 ，Hello， 嗨 ，Hello，Hello，Hello，Hello，
4: 你好，
1: 哎，你好，啊，是你是吗？
4: 对的，是我。
1: 啊，你又来了啊。
4: 嗯。
0: 为什么这么冷淡？
1: 是狐狸，是贝加尔湖畔，是十年。
4: 因为我在读歌词呢。
0: 啊，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4: 小幸运。
0: 小幸运哈、今天的宇航哥哥在啊，看看宇航哥哥会不会。
4: 对，有点卡，我那边网有点卡。
0: 啊，来吧。
4: 感觉说来说去不怎么对。
0: 好，来吧。
4: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惜我却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在人间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极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客气。

0: 断句，
1: 离开了才觉得刻骨铭心，
2: 离开了才觉得刻骨铭心。
1: 为什么没有发现你的身影？
2: 那为什么没有发现你的身影？
1: 认真呼唤我姓
2: 名，认真呼唤我姓名。
0: 笑什么哈？后面有人在追你吗？为什么要这样赶呢？
1: 啊，你真的是我们的开心果哎！
2: 这个节奏老记不住调调，我发现。
1: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你这个，你这两天，周末。你就逮着一首歌你好好练，你不要昨天十年今天小幸运，下一天又是贝加尔湖畔什么之类的，你把一首歌好好认真的听一听。我让你录，昨天让你录，你录了吗？
2: 没录。我今天
1: 你看看，
2: 我说话好，
1: 对吧？把作业写完了之后再录啊。先把作业写完了。
2: 作业早就写完了。
0: 好的好的，继续加油。好，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再见，拜
0: 拜。
1: 他倒是非常的热情，每次都是他第一个打电话进来。
0: 是的，02596911-2号键，我们为大家开通哈。希望大家就是你看我们这位同学，他虽然唱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他这个热情和勇气，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1: 嗯，是的哈。来，我们稍后接听我们的下一路的热线哈。我们此刻英超联赛的抖音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哈。我们来关注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哎，来自哪里？
3: 哦，来自南京。
1: 怎么那么耳熟啊，这个声音。
0: 嗯，
1: 你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吧？
3: 不太记得了。
1: 你最近没有参加过是吧？
3: 没有吧，最近还是把事情蛮多的。
1: 哦，来自哪里的朋友？南京的朋友，不好意思。我的大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现在上学还是工作？
3: 在工作了。
0: 我怎么感觉有点特别像周瑞奇的声音啊？
1: 是吗？你是叫周瑞奇吗？
4: 哦，这么问吗？
1: 那他是，
3: 应该不是的，
0: 应该不是的，
4: 应该不是的，
0: 那就是的。对，
1: 让他来参加节目，完了他又不来，他说他最近在那，你现在别的地方出差是吧？
3: 哎，真的在工作了，最近太忙了。
1: 啊，
0: 那既然你说你不是周瑞奇，那你今天要唱一首就是跟之前截然不同的歌声来征服我们才行，对不对？
3: 好，但是我真的不认识周瑞奇
0: 啊。真的吗？
3: 真的。
0: 那你
3: 真的不认识？
0: 那你贵姓？
3: 姓周。
1: 要不是周瑞奇改名了。
0: 好的啊，那小周同学，你要唱什么歌？
3: 今天其实想唱一首 JJ 的歌吧，想唱一千年以后。
0: 来吧，
1: 一千年以后，
0: 一千年以后，来吧，
3: 但是有点紧张。我得压着嗓子唱，我怕扰民，就唱到这吧，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0: 好，来投票吧。张宇航同学，
5: 我觉得
1: 以后还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5: 真的吗？
1: I say no。
3: 哪有了？
5: 真的这样吗？那我感觉确实唱功非常厉害
1: 啊。真的吗？
5: 对，就是手机收音有点小问题。我觉得唱功没有问题，唱得非常好听。
0: 嗯，
3: 已经被张老师怀疑了。
0: 好，阿菊，
4: 我觉得可以的，第二遍唱得蛮好的。
1: 你也给过是吗？
0: 嘉轩，
6: 真的吗？第二遍真的好吗？我觉得第一遍他虽然收声，
4: 第一遍好吗？
6: 我觉得第一遍他可能得赖这个收声还有网络的这个问题，但能听出来第一遍他这个炫技啊什么各方面应该是蛮好的，就是可惜没有听到。但是我感觉第二遍唱的就没有那么惊艳了，所以我这一票不过。
0: 好的，你，
1: 我对王正是严格高标准高要求的
0: 啊，
1: 所以这票不能给。对，
0: 那就2-2了。
1: 对，包括你最近的健身啊，各方面你要做到位啊，不然对你的气息是有很大的影响。
0: 我觉得我说实在话，我觉得王震的第二遍就是可能唱的难度的确没有第一遍那么的这个好啊，就是但是我觉得以我目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标准来说，他过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一票我投给王震，恭喜你获得我们长福会员房子送出的毛毯一条，
1: 恭喜，
3: 真的很需要一条毛毯呢。
0: 对，那你电话不要挂，告诉我们的导播老师你的通联地址好吗？
3: 好的，
0: 谢谢你啊，再见。

0: 嗯，
1: 拜拜，
2: 再见，
1: 不耽误你们。
2: 嗯，是的啊，
3: 你们听过好的一千年以后吗？
2: 哎，你不要拿它跟特别好的比，你要跟比如说大量的像这个狐狸啊，像唱许嵩啊、周深这些小同学比的话，那肯定就可以过关了嘛。
3: 我说的是英俊，
2: 那比英俊要好得多了。
3: 来，我们接下路热线02596911转二号线，你好，
4: 你好，
3: 来自哪里的朋友？
2: 没有那个。我想要有的那种味道，
3: 嗯，
2: 这一点很重要。就我想是通过这位同学的投票呢，要告诉收听前各位小朋友们，如果想要参加比赛的话，不一定非得选择大人们唱的歌，看找找自己适合自己嗓音和年龄层次的歌，可能就是我觉得胜算会更大一点。
3: 杰斯老师小时候会喜欢唱谁的歌？你会唱小朋友的歌吗？
2: 会啊。
3: 什么让我们荡起双桨？
2: 对啊，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3: 来，把这位冒充小同学的大人赶出去。
2: 那个时候啊，好，谢谢，就谢谢这位同学吧。你们投票，
4: 我可以说一下吗？
2: 啊，你说。
4: 其实我不是小朋友，我年纪不小了，我只是。
3: 你多大了？
5: 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在热烈明亮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换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2: 风华正茂的男生宿舍，期待大家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来参与夺取我们的奖金。
3: 嗯、
2: 我们的奖品，我们奖品是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
3: 嗯，好，我们就来接热线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 ，Hello，
7: 喂，
3: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
7: 我是常熟的。
3: 哦，常熟的朋友啊，
2: 又是一位常熟的，现在上几年级？
3: 工作了吧？
7: 工作了
2: 啊，已经工作了，
3: 已经工作了。
2: 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7: 我那种只会唱比较老的歌了
2: 啊。我们喜欢听老歌，
7: 就随便唱一首吧，唱一首《三国演义》的那个插曲，
2: 是杨洪基老师的版本吗？

0: 我觉得
1: 是来投票吧。
2: 嗯，我感觉什么东西从我脑袋的左边耳朵进去了，又从右边耳朵出去了，
1: 太快了，
2: 对，太快了。这首歌其实可以唱得很，就是唱得很甜。
1: 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沙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你说一架钢琴，我要唱歌给你听。哎呦，好久没唱这首歌，一口气没喘过来，所以呢，这首歌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2: 它其实还是很难的，对，但是没有办法给你过，不好意思。
1: 好的。
3: 啊、我觉得是我在这边是 OK 的，因为我有听到他歌里面有几个细节很就是
1: 处理的不错，
3: 对，就是模仿的很像原唱。嗯
1: 啊，好，来嘉轩，
4: 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他其实原唱他部分的语速其实也是偏快的。嗯、对，
1: 你们这代人都爱听许嵩啊？
3: 听呀、
4: 啊，挺好听的，很经典啊、嗯。而且我觉得他本身的声音特质也很俏皮，很灵动，嗯、所以挺喜欢的。
1: 因为你知道许嵩是他爆，我们这代人是真的见证他爆火崛起的时刻。
5: 对，
1: 因为小妹妹你是初几啊？还是高中？
6: 马上初二。
1: 我跟你讲，我听许嵩就是在你初一出生，就是生初二的年纪，就是2008到2009年那会儿时候，他刚火的第一首歌是《断桥残雪》。嗯，后来开始有什么？嗯、对，
6: 然后我在。
1: 嗯啊，
6: 我因为我爸爸听一首歌，我爸爸经常喜欢许嵩的歌。
1: 啊，你我方便问一下，你爸爸是哪一年出生的吗？
6: 好像是90年吧。
4: 嗯，超级加倍了，张端老师。
1: 90年也36岁了，
6: 嗯，
1: 好吧，这一票我这里暂时没办法给过，因为我也是就是刚工作那会儿，就是许嵩的歌很火嘛，对吧？嗯、然后在我看来，我觉得快是快，但是许嵩的歌它还是张弛有度的。嗯、
0: 对，我跟你讲，许嵩他的歌节奏感是非常重要的，嗯、你只要因为他的那个歌的调式和旋律就要求了你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节奏里面唱出来。
1: 对。
0: 你稍微一快或者一慢，它的味道就完全不对了。
1: 是的，
0: 嗯，再加油
1: 啊，
0: 好不好？
1: 谢谢你啊，再见。
0: 嗯，拜拜。回去有许嵩的歌可以再练一练，唱同样的歌我们也能接受啊，也 OK 啊。
1: 来，02596911转二号键，继续来为大家开通啊。
0: 接通当中哈，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哈。
1: 我们的投票还是非常的。那个什么的，
0: 我觉得阿菊是一个很严格的评委。
3: 嗯，
0: 他在前面说一大堆好话，然后说不好意思不给。
3: 那不能一开始就说不好吧？那个回家网暴我怎么办？
0: 没有人知道你的账号从何网暴，无法网暴之。
1: 我们希望就是有广播网不止。

疼痛以及腰底部的酸痛。那么在这期间呢，他一直往返医院寻医问药，在使用药物治疗过程当中啊，也还是时好时坏。然后呢，加进了我们这个蜂胶液，他用了我们金牌的蜂胶液配合治疗以后，他说这个效果啊比单纯用药的时候啊好多了，就说症状呢在逐渐的减轻，现在啊已经基本啊不发了。他的这个情况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蜂胶的两个关键点啊发挥了作用。一个呢是通过这个免疫调节增强了他的抗病力，提高了他的自愈力。所以我们说这个免疫力和这个抗病力和自愈力啊，那都是很重要的。抗病力强了，可以抵抗一些病毒病菌的侵袭，减少一些感染，一些炎症的发生。自愈力的提升呢，就是说你自己的身体对一些身体上存在的一些病症啊，有了很大的一个控制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去减轻和改善。

0: 翻了岗。
1: 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点至8点，交广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2: 清晨的7点02分，大家早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周末版的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记得是在每周六清晨的7点到8点，我会陪您一起呢来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感受清晨的温柔光景，共同开启这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1: 交广早班车周末气象站，
2: 眼下已经立秋了，但是我们依旧是在三伏天的末伏时段，秋老虎还在发威。有不少听众会觉得呢，立秋等于是马上入秋，这防暑护心可以去放一放。但其实啊，就在这个时候，恰恰是高血压波动、心绞痛、心律失常的高发窗口期啊。所以在此刻周六的清晨，要特别提醒正在听直播的我们全省的中老年听众，包括一些有三高疾病的听众啊，在您周末早晚外出的时候，要随身备一件薄外套，早上起床时千万不要去猛地起身，非常危险啊！要按时的监测您的血压，规律的服药了。好，再来看到气象方面，目前呢，中央气象台是持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么看到在今天，我们江苏的中南部，还有上海、浙江、江西和福建等地都有大到暴雨。昨天呢，我们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的警报，受到了低涡切变的影响，看到在昨天夜里啊，淮河以南地区还是有较强。

0: 的降水过程，但好在从今天白天开始可以逐渐的减弱了啊。那看到今天白天呢，我们全省呢还是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东南部会有中雨，但也受到了连绵的降雨影响。我们看到今天的全省气温不算高啊，最高温只有28到29度，而此刻南京呢是阴天，24度左右。
1: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2: 吕杰正在直播。
3: 交广早班车，昨夜今晨。
0: 认为相关的规定对于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了不成比例的侵犯。
1: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2: 吕杰正在直播。
3: 交广早班车，热点追踪。热点追踪。
0: 就在今天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正式施行了。这是呢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意味着生态环境保护迈入到了系统化和法典化的新阶段啊。
4: 我是记者张谦，此刻我站在南京浦口老山林场的一处山坡上。6年前，因为非法采矿，这里变成了一个深度超过20米的废弃矿坑，岩石裸露。而现在，我脚下是没过脚踝的草丛，身边是重新长起来的灌木和乔木，远处有鸟鸣声传来，而这片绿来之不易。2015年到2018年，王某林在这片林场非法采矿，3年间挖走了泥灰岩、泥页岩10万余吨，山体被挖得千疮百孔。2020年的12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其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189万余元。南京市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副主任裘小敏是当时的办案人之一。
5: 我们当时的诉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费用，包含实体的工程修复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当庭宣判支持了我们的所有诉请，判决中明确赔偿款项的具体用途，就实实在在地把这个赔偿款项第一时间用到了两个废弃矿坑的修复工程当中。
4: 判决生效至今已经过去了6年时间，但是法检两院联合科研团队持续跟踪监测，对山体进行加固，植被复绿分期进行，让曾经满目疮痍的20000平方米的裸露矿坑和受损山体逐步焕发了生机。这起案件后来获评了最高法的指导性案例和最高检的典型案例，法院在判决中

0: 完美的繁殖环境。
1: 许多人呢喜欢光脚穿洞洞鞋，但是呢这个脚部呢它没有保护，它直接与这个塑料产生了一个摩擦，更容易产生微小的破损伤口，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皮肤一个损伤，一个过敏，然后诱发我们局部的接触性的一个皮炎，一个皮肤屏障破损，环境里面的真菌呢在这种更容易趁虚而入。下雨天汤水呀、环境中的脏水泥沙灌到鞋子里面，公共水域里面的真菌皮肤癣菌生物啊，更容易滞留在我们的鞋子里面，诱发一个真菌感染。
0: 连日来台风天气带来了持续的降雨，高温多雨潮湿闷热的环境可能会引发很多的皮肤问题，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子海，
1: 像我们频繁的淋雨呢，接触这个污水，因为不透气的一个湿热的一个环境中，皮肤受到微生物的感染、化学物质的脏水的一个刺激，比较容易出现红斑、丘疹，还有一些很剧烈的瘙痒。像蚊虫叮咬后呢，我们皮肤也会出现很多的这个丘疹啊、水泡啊、剧烈瘙痒。不要用力的去抓挠，首选用一些像炉甘石洗剂啊去止痒。严重了的话呢，还是应该及时就诊的。
2: 还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也看到洞洞鞋呢，因为它鞋底比较软嘛，没有硬性的一个足弓的支撑，所以大家如果长时间的走路，这足底肌肉包括筋膜会超负荷的发力，也非常容易诱发足底筋膜炎、脚跟痛、小腿酸胀，如果长期受力失衡的话，还会连带着腰椎骨盆的酸痛啊。所以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全省听众车友和家长，舒适不等于完全健康和安全。如果大家穿了这个塑料凉鞋之后，有一些脚部的反复瘙痒啊，足跟的持续疼痛，一定要去医院皮肤科或者是骨科进行就诊哈。那么想关注更加多元化的健康科普知识，也欢迎您可以关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的健康晚间套啦。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为打卡和关注，周末快乐，我们稍后再回来吧。
3: 路遇施工路段请您尤其当心，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行经障碍路段无障碍方先行，若有障碍方已经驶入施工区域，应优先通行。文明交通，礼行天下。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中国电信。
4: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2: 澎湃哈。吕秋陪您来刷新新闻资讯，感受清晨的温柔光景，开启周末美好的时光吧。
5: 交广早班车周末气象站。
2: 那么看到目前呢，我们江苏进入到了末伏啊，你会可以明显感受到今年三伏天咱们的雨水还是挺多的啊。所以目前呢，我们江苏省也启动了沿江地区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并且在周末两天我们江苏降雨还是比较频繁，尤其是中南部还有强降雨啊。更多详情我们来听听省台记者江琪慧的采访和提醒。
6: 8月台风扎堆，其中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环流庞大，强降雨影响范围广。尽管目前白海豚主体已经消散并停止了编号，但其残余环流结合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搭建起稳定的超长水汽输送带，区域大气可降水量维持高位，江苏也将再次迎来较明显的降水。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介绍，这是受到白海豚残余环流折返的回马枪雨带的影响。
7: 那么到14、15号呢，残余的低压它是一个逐渐东移入海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的这个路径呢又会折回来。那我们省的淮河以南地区的降水会 更明显一些，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还会出现暴雨天气。
6: 随着后期台风东移入海，全省天气逐渐转好，那么高温是否会立即卷土重来呢？吴海英说，
7: 14到15号还有明显降水，那这段时间呢整个温度不会太高啊。那到了16号17号，也就是周末啊，随着它的逐渐东移入海。

0: 以后我们省大部分地区可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这时候最高温度会上来一点，但是总体来看，这个最高温度呢是在30到32度这样的一个区间啊，不会上得很快。
1: 气象部门提醒，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局部区域雨势较为强劲，公众仍需持续做好防雨、防风、防范措施。
2: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3: 吕杰正在直播。
4: 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坐在雨中看日出的打卡和关注，周末快乐，早上好。也看到在这个星期呢，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江苏也持续的强降水，多地路面积水非常严重，所以呢刚才特别提到啊，我们江苏也启动了沿江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也看到最近呢有不少的骑车人非常困惑，问说这电动自行车泡水之后擦干了还能继续骑行吗？也特别提醒在周末早起各位的骑车人啊，在车辆泡水之后要记得三个，千万不要去通电启动，不要去尝试充电，也不要暴晒烘干，因为车辆的启动和充电会加速短路，也容易引发一些自燃，尤其是在暴晒之后非常危险啊，会导致我们车辆一个
5: 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6: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4: 那边看到在这个星期呢，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在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了温和上涨。另外也看到呢，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最新表示，在七月份环比受到输入性因素下降，降幅比上个月有所的收窄。
7: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8: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3: 吕杰正在直播。
9: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3: 一周回顾。
4: 再来聚焦消费安全啊。在这个星期，中消协是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一份分析报告，当中啊特别指出，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纠纷高发，网络借贷隐性收费以及不规范的催收问题非常突出。
10: 报告指。

0: 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哦。
0: 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下拉菜单神最右中的大牌商城，解锁福利吧。

0: 月十六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
2: 2026年的8月15号星期六早上的8:02，今天一进门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电台大院里边啊，就是很多的小朋友啊在等着上大巴，然后今天好像还组织他们出去去玩去啊，到外地去玩去啊，不知道是研学还是怎么着啊，就看他们之后就觉得特别有活力。周末的这个早上啊，在开车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觉得路还是比较好开的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已经起床啦，还是还在家里睡着觉啊，早上出门的时候把我们家狗子这个早饭给喂了，喂了完之后呢就赶紧走，但家里人都没起啊，又有点担心啊，所以刚才到单位之后呢就发了个信息说狗子已经吃过饭了，也给就肚子给撑圆了。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宠物啊，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我还蛮不想养宠物的，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面，我小的时候家里面曾经去养狗，但是每过十几年吧就会有一次分离，就特别的难受啊，因为这些宠物陪伴很长时间嘛，它又比较通人性啊，然后这个时候就心里边比较不舒服。但是呢现在家里边有孩子之后，我发现像我们家只有一个孩子嘛，是吧，就是如果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可以陪他去学什么分享啊之类的，那他只能通过比如说养宠物的过程当中来培养一份责任。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发现一个挺让人生气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天不是下雨吗，最近老下雨，老下雨之后呢，这个小区里边其他的养宠物的人啊就喜欢把比如说狗啊南京牌给发到其他的地方去搞租赁去了，就赌这么多大城市里边只有南京没限啊，对不对？南京万一哪天限这牌照就要涨价了，呵呵，后来南京也是没有限，是不是啊？一样的道理啊，你养宠家庭，你直接说了，你看你们这些养狗的啊，也不牵绳，也不管好他撒尿，也不管好他拉屎，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时候那其他的牵绳呢，管好他撒尿，管好他拉屎。